0: 2027，这个夏天酷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中来，这个蛋炒饭还没吃上呢。广告就来了，来蛋炒饭啊。

看这架势哈、啊，蛋炒饭，你会不会蛋炒饭？别以为这个问题啊很简单，每个人蛋炒饭的技巧可真是不一样。如果说能炒出粒粒分明，然后金黄松散，蛋香四溢，绝对是得有一定的技术啊。你的蛋炒饭经验是什么？

0: 你看看，大家都有经验，说这鸡蛋，米饭，隔夜的冷饭，最好是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就能够更加松散了。炒前呢，得把这个米饭呢用勺子给压散，确保下锅的时候米饭呢是干爽的、松散的。有没有今天早上吃蛋炒饭的？除了丽丽呀，丽丽都已经吃完了，不能把照片给发过来了。蛋炒饭的时候忘拍照片了，不知道今天让大家晒早餐呀。这个蛋炒饭啊，鸡蛋是金包银，金包银，天呐，我这真是第一次听说。金包银，什么是金包银呢？看月亮说在北京王府井小吃街吃的，还停留在炒河粉上啊。现在已经是到那个蛋炒饭了。金包银啊，把蛋黄分离，蛋黄直接拌入冷饭当中。哦，抓匀，把这个蛋黄直接在冷饭当中抓匀了，让这个米粒呢均匀的受上蛋液啊，裹上蛋液，炒的时候呢就成金黄色了，怪不得呢。然后蛋清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路上行车的

0: 小影，哎呦，这好像是微信表情放在头像里的，好有趣啊呀。这个是疙瘩汤吧，哎，这个绝对是早餐很适合的一个食品啊。又有还有这个，你这做的可真不错呀。对，蛋炒饭不好做，疙瘩汤也不好做，这里面有西红柿，有看起来太有食欲了。最重要，端的时候不烫手，是不是？就两边带耳朵的这个还比较深的碗，很难遇，还很好看。这个花色呢，很青花，很复古，真是色香味俱全了。都馋了这疙瘩汤。然后旁边呢是长豆角，这是豇豆角吧。哎呀，我已经咽口水了，一碗疙瘩汤。然后这边是什么？是红薯吧，微波炉打的吗？这是不是红薯了？放大看一下，看起来焦香焦香的。然后配了六颗虾，这个虾的颜色证明这个虾特别的新鲜。是微波炉打的吗？应该不是煮的。这一顿早餐啊，刚才忙活半天吧，真好，看起来好治愈啊。谢谢小影的分享。哦，上面是有标注的。哦，是特意给老公做的丰盛的早餐。哇，好贤惠呀，小影，好好吃饭。因为昨天烤大虾，对，烤大虾一看就是烤的。然后之前我没有看到你的文字，就肯定是不是煮的，看起来满满的食欲，焦香焦香的。这个咸菜一定是你自己做的，太佩服了。我觉得一个贤惠的厨娘，那一定是会做咸菜的，就是小茄子啊，小黄瓜啊，这长豆角啊，在她的手里那都能做成美味的咸菜。就说了，谁家的媳妇儿啊？啊，你还特别羡慕的口吻哈、啊。你，不是你们家早餐是啥样的呀？把你羡慕成这样啊？你多大年纪啊？成家了吗？你也是照这个样子来找一个这样贤惠的媳妇儿，会做咸菜的，早晨能给你做疙瘩汤的。哎，真是，疙瘩汤也是做非常有学问的，弄不好不是疙瘩大了，要么就是就特别碎。原本是路人，我看啊，早晨吃的什么呀？蛋炒饭。哦，说蛋炒饭呢，必须用黄瓜、西红柿。蛋汤有道理，还送服。一说送服，我怎么觉得就像那些吃药片儿似的呢？时间风干后，你我在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身体棒棒，吃嘛嘛香啊，咱不吃药啊。有丽丽这个蛋炒饭，哎，不错啊，这是今天早上吃完，还剩下一些哈。哎呀，这个蛋炒饭要在直播间该有多好！哎，这个没有放一些绿色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

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苦轮等你来尽情嗨玩。

有人点播粤语歌，我找一下哈。唱那个小夜曲是吧？不是绿岛小夜曲，是什么小夜曲？夜半小夜曲。

叫《月半小夜曲》，月半。来个男生版的吧，刚才一直在听女生的歌是吧？

陈晨晨说他吃的是抻面，那不知道这是自己抻的吗？抻面、拉面、炒面，他们都有什么区别呀？我感觉就是抻面呢、拉面呢，都是比较筋道的、爽滑的，这面条可以拌着吃，可以炒着吃，是不是？陈晨晨说：“我不会做面食啊，那你是在外面吃的抻面，对不对？要不是买的是抻面，买的生的抻面啊。”

现在吧，无论是在短视频里边啊，还是哪里的教程，就关于如何做面点啊，做菜啊，就教程是太多了。比如说我们想学做抻面，或者是学做疙瘩汤，你可以看到很多版本的，大体也差不多，那都是经验之谈。但是自己操作呢，往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是短练，多做几次就好了，是吧？呀，夜色姐姐来了，早上好呀。夜色姐姐早晨吃的什么呀？今天我们聊的更多是早餐的话题，是吧？在外边6元一碗，哎，不贵呀，可以呀。雷弟来了吗？前天立秋吗？可能包的也比较多，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吃，有的呢包好几种馅儿。我们说把牛叔整回来跟我圆儿姐合唱歌曲，能饶了他吗？能少了他吗？猪肉芹菜馅儿的，想起来就特别的香。给我的感觉，夜色姐姐做什么都好吃。好像谁讲过夜色姐姐做菜特别好吃，然后姐夫也不差，小博都会很开心的，都会胃口大开。嗯，奶酪他爹说，嗯，早。

0: 上就上班，老师，今天早上7点到10点，我值班3个小时，还行吧，很谦虚。刚才我看到，就是这个疙瘩汤也是很触动的。疙瘩汤你做过吗？我一次都没做过，就别提我了。行呢，有没有在阜中南门位置的各位朋友，来播报一下现在的情况？
1: 人与天上的明
0: 猕猴哟，这个是豆腐脑，配的是油条。哎呀，你这个拍摄的角度啊，也是好，看起来好嫩呢，这个豆腐脑。2片油条，恰好说早晨呢一定要吃好，不错不错，非常美味的早餐。那猕猴说了，那没修好呢啊，那个骑着蜗牛去旅行，阜中南门位置，这是咱们的的哥猕猴，他说的一定是准确的，然后这个情况你掌握一下，看看。是早点出来呀，还是绕行？诗和远方说，我家喜欢在蛋炒饭快出锅之前放点葱花，在炒饭的时候呢，喜欢加一点蒜蓉辣酱。刚才的，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一位年轻人啊，署名年轻人，我根据你的描述找到了这一首歌啊，是不是叫秒针？也是粤语歌。

我估计呢，陈晨晨也能够顺着这个旋律唱出来，这对于陈晨晨来讲呢，一点都不成问题。秒针，哎，你真的，你试试这首歌，陈晨晨。然后周一的时候发过来，满血复活了，能够唱歌了，嗓子完全好了，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歌曲呢就一下子就来精神了？接下来呢我们听的这一首歌啊，最近我发现好多短视频平台都会推荐，然后呢在一些录制短视频拍摄的自媒体者也都喜欢用它来做背景音乐。来听一听，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啊很熟悉，最近总是能够听到，但你叫不出它的名字。

我还是没想起来。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哎，好像哪一首草原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看大家是不是猜出来了，是吧？那陈振晨说：“行，学学这个秒针，特别适合你。”奶酪他爹，我觉得这一首歌，你应该是能听得出来啊。

谢谢912点亮了粉丝灯牌。谢谢腾三哥关注了主播，谢谢冷酷到底送出来的你最好看。哎呀，真是的，那个火红的萨日朗，还得是咱们的秘书长啊，真是。哎呦，就觉得这首歌我好像还会唱。

首歌一定是会火的，因为听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心灵都跟着到了一个特别敞亮的地方，去自由的远方，就给你自己3分钟的时间啊，什么都不去想，闭上眼睛来听这样穿越耳机的声音，可能你的身体没有动，心已经到了远方。

0: 我一听到这个音乐呢，我就想起来就是和大家一起在草原的情境，那是我带团和大家在草原上驰骋，哎呀，这种感觉真是太惬意了。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旅行，你要不要来一起跟我们出发呢？是否曾经幻想过登上一艘豪华的游轮，吹着海风漫步铠甲，欣赏精彩的演绎，享受海景住宿，在浪漫的蓝色世界里开启一场假期？过去呢，这个游轮呢，咱们得办手续，跨越国境，然后远赴海上的航线。这个八月啊，豪华游轮梦想号落地大连港，这种海上梦想不用办护照，不用远航，只需带上身份证来到大连港，登上梦想号，让我们一家人啊，让我们啊，这个在家门口就开启一场不离港的沉浸式的游轮的度假新模式。游轮啊，我去过一次啊，哥斯达的游轮，还有长江的游轮，这次呢我们去大连的游轮，游轮必须要体验一次。这回不用办护照了，但是这个游轮的度假模式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这绝对是一个全新的文旅，新的玩法，海风作伴，星光相随，哎呀，想想就很浪漫很惬意，开启属于你的海上周末假期吧。还不用请假啊，只有两天的时间就够了。你现在想想跟谁去？来吧，记着这样的一首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送给就叫我们的一位老友，谢谢你。

我也想让电波另一端的朋友猜一猜啊，这首歌名字叫什么。第一次认识我们就是趣味猜歌名，这是他第一次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点歌。好，这一首歌就送给你。大家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吗？

0: 谢谢我们点播的这首歌，之前不熟悉，但是一听呢就爱上了，生命树下演唱的微光。让我想起了很多的过去看过的电影，
1: 夜太长，
0: 就很有故事感，而且诗情画意的，非常情意满满的对唱。而且如果一个人就在困境当中呢，这首歌会给这样的人一种希望，一种力量，很有主题感。歌词包括他的演唱的唱腔都特别的细腻，对于希望，对于爱的一份渴望。这首歌其实更适合在夜晚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来听，这里面有那么多的温暖。
1: 就在最黑的那一夜，
0: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结识这首歌的？灵魂都被温暖了，偶然中刷到的，你是那道微光照进我的心房，在破碎里长出新的希望，纵然泪还没有干。非常的有画面感，黑夜对比微光，破碎对比盼望。荒芜的街道，黑夜的场景，每个人都有孤独迷茫的时候，每个人也都希望被救赎和带来希望，所以这首歌到最后听起来还是有一种很温柔的指引，忧郁的心灵被治愈了。谢谢912，我发现有几位在房间门外观看，我要不要拍一拍你们？正在喂猫的我们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微光很好听哦。谢谢平安幸福关注了主播，欢迎小歪歪。汤师傅啊，再回首，汤师傅这么想让我想起了方便面呢。

你说别怕。是的，之前呢我们听到的去自由的远方，哎，那首歌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宽阔很敞亮，就是开着车啊，身边的风景啊往后走，我们一路前行这种感觉。然后呢就说像哪一首歌，好几位朋友呢我看到你们的消息了。唯一猴说火红的萨日朗改编版，而且是 AI 版的。我就说嘛，这个说不出来，然后大家呢这一讲就是火红的萨日朗的 AI 改编版的。诗和远方说怎么那么像火红的萨日朗呢，他就是火红的萨日朗。改编版

感谢大家呢，在刷抖音的时候呢，进入到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直播间，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早安锦州，平时这个时候呢，动感早班车快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会儿两个小时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听歌聊天了。我们在这儿晒了早餐，也听了一些我们之前熟悉和喜欢的歌曲，也听到了一些新歌。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哦。

刚才哪一位朋友说了，捣鼓半天早餐什么的，又吃的喝的，想听一下天气预报。听好了哈，今天呢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呢临海30度，黑山29度，北镇易县28度。晚上呢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3度，黑山易县22度，凉爽多了。谢谢912送出来的玫瑰哦，念旧，今天是你的生日吗？在你的标注上是这么写的，生日快乐哟，欢迎如愿和小林。谢谢小万关注了主播，每天我的直播时间通常是在12点到13点啊，因为平时呢我主持的这档节目你好 Taxi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个饺子是锅烙，哎，但这个饺子我可看出来了，是自己烙出来的。啊，之前呢，你这个不是自己包的，好像是买的。那昨天晚上没吃完，今天早上给弄成锅烙了，是不是？啊，这首歌《山峰山峰等等我》。

0: 商城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

0: 这一晃啊就到九点了。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哈。
1: 等我带我去山那头听听外面，
0: 现在的特别的时段，带上音乐去旅行，音乐一直在我们的身旁。刚刚的前两个小时呢，我们一起聊了初秋的天气变化，换季养生啊，大家暖暖的早餐呢、啊、还有爱喝的饮品，哎呦对了，爱喝的饮品，甜甜的应季水果，之前也想和大家聊来着，这一上来疙瘩汤啊，蛋炒饭啊，还有炒河粉，抻面，哎，今儿早上大家的这早餐呢还是挺丰富的，有饺子的哈。但我觉得这都是考验厨艺的，这些都不是说像单纯的米饭那么好做，就说熬粥呢也都不一样，有些人人家熬的那个粥啊就很可口。
1: 何必满腹心酸，
0: 都是有学问的。感谢大家的一路

让别人谁。我昨天呢去水果店里的时候啊，我买了蟠桃。哎，我怎么仔细想啊，小的时候呢怎么就不记得有蟠桃呢，都是就是带毛的那个桃，就普通的桃，就只有那一种桃。现在呢油桃什么蜜枣桃又蟠桃，就桃都分好几种。就现在的那个水果，也不知道是南方的水果呢能够到我们北方更方便了。你像过去杨贵妃要吃荔枝她得等好多时日，现在不用了，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吃到南方的水果。即便是在冬天啊，很方便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见到的吃到的水果都很多。昨天我就哎，你吃没吃过蟠桃？一定吃过的。你喜欢吃那蟠桃吗？别说昨天我买的那个蟠桃啊，我说甜吗？甜，一点都没有骗我，真的很甜呢。我一开始就知道蟠桃的时候呢，我肯定我会想到那个王母娘的那个蟠桃，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个经典的桥段，神话里面的蟠桃啊是三千年一开花，是三千年一结果，是吧？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里边是不是那么说的？说十之延年益寿，仙气满满。咱就不知道那个咱现在吃的那个蟠桃和神话里边的那个蟠桃是不是一样的呢？回头再看一下那个孙悟空大闹天空，是不是一个蟠桃？我想，哎，现实生活中的那个蟠桃哪有那么神奇呢？它的那种香甜是比较朴实的，果肉比较饱满，蟠桃长得是扁扁的啊，没有毛啊，汁水也是比较丰富的，甜度适中，它不酸，太酸了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我喜欢吃甜的水果，然后也比较软糯，不是很腻人的。初秋时候呢特别应景的一档美食美味。咱不说孙悟空大闹天空里面的神话的这个滤镜啊，不说那里边的蟠桃，咬一口比较清甜，属于普通人比较踏实的小美好。那牛叔说蟠桃会不会是是运输当中压着了呢，然后到我们这儿就变扁了你是真能想象啊。哎，别说啊，牛叔是开过大车的，你拉过蟠桃吗？拉什么货，就装货的时候你肯定是很清楚啦。如果真的是你拉过蟠桃的话，那大概都是许是像你这么说的呗。本来说这蟠桃是南方的水果，然后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因为想多装一点儿，多装一点货，或者是一层一层压一层的，结果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蟠桃就变扁了啊。原来蟠桃是这么来的。哎，那为什么蟠桃是这么扁呢？

它就是品种吗？真不知道，没研究过。大海沙漠之旅说神话当中，那个神话当中的是水蜜桃，那不是说蟠桃会吗？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吗？是我记错了吗？哎，这我较个真儿啊！大家说《孙悟空大闹天空》里边是水蜜桃呢，还是蟠桃啊？哎，你这一说我有点不自信了。小影说：“看我烙的大饼。”哎呦，我跟你说呀，小影啊，刚才有人开玩笑了，谁家的媳妇儿这么贤惠呀？可不可以租一天？我说按照你的那个标准让他去找，就是你不是说你烙的饼，还有你做的这个疙瘩汤啊，是你的这个贤惠让我们大家都垂涎欲滴了，和你烙的饼一样。哎，你看他不沾锅，而且我看你这个饼啊，你烙饼的这个锅啊，锅的边边沿沿儿，就说明你不仅贤惠，而且很勤快，就这个锅特别的干净。肯定不是新买的锅，但是这个锅就像新买的一样，每天呢刷刷刷洗洗洗，这种打扫莫问岁月长，喜欢干干净净的，然后烙出的饼啊香喷喷的，日子美美的。刷锅这个呢，我可以做到啊，但是就是说做菜这个，我得向小影去学习，能学来学不来是一回事儿，但是态度上我是要向你学习的。就是这饼是糖饼吗？还是里面有豆沙呀？一定是有馅儿的，还是纯纯的这个发面饼？真好。

大海沙漠之旅说，要是现在这蟠桃也不入境，神仙保证不入口。说电视里都是尖尖的有一点红的桃啊，你看那个孙悟空大闹是就摘桃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就有七仙女吗？然后孙悟空说定，他们就定住了，然后他就使劲吃那个桃啊。老电影品种不一样，他说是叫蟠桃，它长得就跟就那个尖尖的那个桃一样啊，形状还真是水蜜桃的样子。哦，那我是我记错了，但他是不是叫蟠桃会呀？我怎么就记得王母娘娘是蟠桃会呢？半生的将就，我想起来了，是他吃了好多的桃吗？后来被那个土地老说，你这桃你都敢吃啊，就任性向前，不是蟠桃的形状，是蛋堡。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水果，我呀，我好像如果要是非要说一个喜欢的水果，那是芒果吧，或者是苹果当中的黄元帅。初秋的美好就是在一日三餐一茶一果的温柔里面，不用轰轰烈烈，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就是这个秋天最好的状态。哎，说到孙悟空大闹天空呢，这个老电影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一部老电影啊，

唱得真好啊，幸福就是你一幕幕的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电波另一端一直陪伴的各位朋友，让小袁在这里工作啊，在直播间里并不孤单啊。大海沙漠之旅说，我在东北大沈阳安了个家。由陕西的省会搬到了辽宁的省会是吧？你在沈阳还好吗？

0: 啊，这首歌名字叫做《特别的人》。
1: 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
0: 小柯想听方大同的歌啊，我选择了《特别的人》。我刚才要跟大家讲什么来着？就是说到孙悟空大闹天宫。我昨天看了一部老电影，黑白的《宝葫芦的秘密》。我想啊，70后、60后对这部电影比较熟悉。你有没有看过《宝葫芦的秘密》？看月亮说那个门门找你呢，牛叔，他知道了。那个《宝葫芦的秘密》啊，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啊。那个故事里边有个小男孩叫王宝，天真可爱，有一点小贪玩，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不想费力，不想吃苦，总想轻松的拥有一切。然后一个机缘巧合啊，他得到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007，谢谢你点赞啊！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宝葫芦的秘密》？然后这个宝葫芦太厉害了，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你想要什么，一句话跟宝葫芦一讲，然后一个念头，宝葫芦就能够帮你实现。你都不用做题，这个王宝啊，小朋友他在答题答卷的时候啊，考试都不用自己思考了，他一问宝葫芦，宝葫芦就能够告诉他答案，不用努力了，不用劳动，那想要的东西自然就来了，想做成的事情自动也能够做成。谢谢912一直在这里陪伴，而且送出了粉丝灯牌。嘉禾说我在江苏无锡能够看到大美锦州交通广播电台，真的是非常高兴哦，问候你在江苏。就我妈的老家也是江苏的，看起来我又很亲切了。欢迎大竹子和小陈，我们在说这个电影啊，宝葫芦的秘密啊。一开始这小朋友啊特别的开心啊，觉得自己好幸运啊，别人没有的超能力他有这宝葫芦啊。可是慢慢的发现啊，不劳而获的快乐一点都不踏实，别人帮他做作业，成绩不是自己的，事情别人帮他完成，本领一点都没有长进，所有的光环都是假的，所有的成果都是别人的。甚至呢，因为依赖宝葫芦还闹出了很多的乌龙啊，很多的尴尬，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真实的自己。有没有看过《宝葫芦的秘密》的这部电影？

东部战区说，锦州现在太火了，石桥的早市能不能规划一个免费的停车场呢？石桥早市就周围一圈都是外地车，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家附近，我家就住在石桥早市附近。这个停车的问题哈，随着咱们大锦州石桥早市越来越火，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边如果特别是周六周日的时候，要想路过这个时间段啊，最好是别开车，开车的话得有点耐心，很容易拥堵的。小节奏的幸福说，我都高兴一早晨了，这一早晨们和家人们聊天特别的开心哦。稍后推荐的这首歌给大家播放哈。牛叔说，无锡俗称小上海。 David 喜欢你的节目，谢谢你，海浪花。

0: 忙碌。
1: 金学峰的这首《梦断烟雨楼》呢，并不是他特别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金学峰我最熟悉的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金学峰他出的专辑这得问姚小滚了。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你才会离我远走？牛叔都能把这个歌接上了，所以耳熟能详的歌啊，一下子就能够找到感觉。但是金学峰啊，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多其他的歌曲啊。因为你像高林生啊，他只有那么一首歌，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有的那歌手啊，他好像就靠着这一首歌啊，

红了好长时间，其他的歌都记不住。然后金学峰啊，这首歌我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如果不是小节奏的幸福来推荐啊，我几乎想不起来这首歌。那些岁月，那些音乐，

0: 好了，这回大家知道了哈，我们这一下子就叫到大连了，嗯。旅行真心交关要换个城市去大连了等你来去我们都去必须去除了好主意老婆孩子 happy 跟大家之前就讲了就不用办护照也不需要更远的地方也不需要更长的时间带上身份证就到大连港了梦想号的游轮在等着你啊不离港沉浸式的游轮度假新模式这个你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呢然后出发浪漫之都大连打卡星海湾广场亚洲最大的这个城市广场亚洲超大的城市广场不能说最大啊坐拥山海大连当之无愧的浪漫地标大连浪漫在这里有一次集结哎呦氛围感一定是拉满了嗯海风温柔适合慢慢的逛慢慢的拍水象清幽哎呦不用特别急促的行程没有追赶的人流只有属于自己的慢时光和山海温柔大连的游轮豪华游轮梦想号要不要参加呢只需要两天刚才日子都告诉大家了15号、16号下周六周日一起大连然后拨打电话21369218吧吃过周末蔷薇电话21369218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对过周末你看大家呢都有朋友在我们这儿来打了过周末这个话题可以得到更多的介绍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打上过周末
1: 地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绿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

0: 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看到大家呢在微信

可以，想要什么你就打什么。去大连，跟着交广去大连，交通广播换个城市过周末，下一站大连 ，Let's go， 八月十五号出发。牛叔说：“我要点播一首歌，孙楠的《只要有你》，别忘了还有那英儿呢。”这个版本和这个版本吧，这个听着更有电视剧包年少年包青天包年少年包青天电视剧的那个片尾曲是吧？

说听这首歌啊都哭了一夜，那么触动人心吗？点播这首歌的牛叔也一定是很喜欢，不知道是喜欢这部剧呢还是更喜欢这首歌，想来是因为这首歌吧。其实有些电视剧呢可能我们看过了之后都忘了，因为它的主题曲太流行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记得这部剧。你像《上海滩》《射雕英雄传》，是电视剧本身也很好，但是离开我们都有三四十年了，我们还能够记得，与它的主题曲一直流行是有极大的关系的。这首歌《只要有你》在 K 歌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唱这首歌，我有一好朋友叫我的闺蜜，然后她唱男声，她的声线也比较中性，我们两个通常一般在 K 歌的时候就喜欢唱这首歌，旋律啊曲风也是很大气的，也很深情。这首歌原唱那英孙楠都是实力派的男女对唱，很难得的，很温柔但是又非常的有力量啊。歌词是慢慢的想象，只要有你，这个你是谁呢？只要有你，也可以是爱人，也可以是生命当中你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人。哪怕世事无常，哪怕聚少离多，哪怕聚散离别，

只要心存一份念想，我想孤单的日子也会生出很多的光亮，对吗？所以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只要有你这首歌也是让我们非常的喜欢。小的时候，应该说是小的时候吧，过去看电视那是不能暂停的，就是一走一过。所以我们要是听到哪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很好，你没法给它暂停，只能是把这首歌的歌词啊，能记了多少就记多少。有时候演一集，有时候演两集，还记得吗？喜欢唱歌的你，一天记一句，一天记一句，慢慢的就把这首歌学会了。过去学歌太不容易了，哪像现在呀，随手就可以打开。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点播呢？是在家里你都可以听到这些歌呢？我想一个是对于我们直播间的支持，另外呢满满的仪式感，大家共同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回忆当初我们看过的那些电视连续剧。芙蓉华说是哪一部剧啊？芙蓉华来了啊，老朋友欢迎你。芙蓉华今天因为孩子不上学啊，放假了，所以最近显得清闲一些是吧，轻松一些。谢谢幺八八一直守候关注了主播，还有钢筋老务阳，欢迎你，是在秦皇岛，秦皇岛海边城市。昨天我还和一朋友打电话聊天，说去海边啊，说秦皇岛的这个海边也是很治愈的，很喜欢。这首歌真的是很让人有感触的，人生剧本从来都是充满了无奈，但是有了一个你，对方的偏爱和陪伴，成了平凡岁月里安慰和坦然。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一样，生命中只要有你，什么都变了，都可以，是这样吗？

0: 给你。
1: 我又想起了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你对这首歌熟悉，但是你忘了这部剧的名字了，你能还想起来吗？我放这首歌你听。

大家都猜对了哈。我们你回来了，这个我估计你没看过哈，因为你是九零后。让我送他回家，我们已经给你定位了，是九零后。九零后没有看过这部剧，家有仙妻，晨曦说对了。我记得还是上小学午睡的时间回家偷偷看呢，爸妈不让看呢。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部失恋阵线联盟，草蜢的这首歌我们大家太熟悉了，但是忘了他是所在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家有仙妻，那个我为什么又会想起这部剧呢？刚才我不是说宝葫芦的秘密吗？宝葫芦的秘密呢是那个王宝小朋友他有了一个宝葫芦，但是什么都依靠宝葫芦的话呢，就会失去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一个特别朴素最真实一辈子都受用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所有的收获呢，必须靠自己双手来换。你又说那个惊讶的小眼神是，你是说你《家有仙妻》里边的何丽丽吗？丽丽，那个丽丽，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个丽丽。丽丽，你有那个超能力的手镯吗？猴哥来了，还有仗剑走天涯，欢迎你们啊！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和我，你这个分明在考验我，我只能念一次，第二次我就得嫖。因为他有一个超能力的手镯。大早晨，小袁给我们上心灵鸡汤课，那我说的不对吗？是吧？所有的收获都是靠自己双手来换来的，所有的欢乐呢，都是有人，来制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昨天我有一位好朋友看了我之前的那个抖音作品，还说呢，这么欢乐，仗剑走天涯，你还记得吗？那个拉特斯基进行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是指挥吗？想起来了吧？那个丽丽说，丽丽笑了，你有没有手镯？你看你那手镯是不是有超能力？制造欢乐和上心灵鸡汤课是一样的。那芙蓉花说宝葫芦像手机啊，那个他那个宝葫芦就是现在那豆包是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能用宝葫芦。小的时候我们看宝葫芦的秘密啊，它是童话，长大之后你再回味才发现这是人生当中最通透的道理了，不劳而获怎可以呢？仗剑走天涯说，万一我中福彩一个亿呢，那可妥了。你要是中这一个亿的话，你别忘了告诉我们。当时我们在桌的拉特斯基进行曲，你所指挥的那个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跟你去逛街啊，你请我们吃炒河粉。超能力没有，真本事有。丽丽你看会蛋炒饭，小熊恒基星恒，对吧？不会就搜题。那宝葫芦的秘密你肯定是看过了，你有没有给咱们家宝贝看过呢？现在的那个少儿片都是那个动画片，宝葫芦的秘密这个黑白的这样的片，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看过。彭翔来喽。哎，彭翔是我们一起旅行的彭翔吗？谢谢 GH 点赞啊，谢谢一直陪伴。人这一生啊，谁都想走捷径，谁都想有一个宝葫芦啊，要蟠桃就来蟠桃啊，要答题就答题，我想考研我啥我他都能帮我，谁都想有一个何丽丽那样的手镯，
一跟他一呼喊，嗯，呼风唤雨，要啥来啥，要芝麻就开门。但是啊，真正成就我们的，能够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永远是脚踏实地努力的耕耘自己。爆葫芦还有那个超能力手镯，是啊，孩子们都不喜欢看，太幼稚。就是现在也有动画片，说明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又不同的艺术作品，是吧？但是小时候宝葫芦的秘密啊，真是太印象太深了，呼风唤雨啊，仗剑走天涯，你一定看过那个宝葫芦的秘密。我想要圆姐同款的手表啊，这个手表啊，哈哈，行，拿去。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是吧？我们手表可以买得到，时间我们买不到，抓紧时间耕耘自己。没有宝葫芦，没有超能力的手镯，那我们也都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一件宝物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经典的老作品。对，你说的没错啊，宝葫芦的秘密还有家有仙妻，真是当年这部剧火遍大江南北呀。这个女主角拥有一个神奇的魔法手镯，你都说对了，手镯一戴心想事成，梦里啥都有。今天晚上我们梦想一个手镯吧，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手镯一戴，化解难题，扭转局面，帮助自己度过各种难关。其实谁能够救自己呢？嗯，就是你自己。谢谢猴哥送来的西瓜，好解渴哦。是冰镇的是吗？今天早上还聊你最喜欢的水果呢，还聊到蟠桃，昨天我买了蟠桃，还挺好的。今天早上又吃到西瓜了，谢谢猴哥。还有大啤酒呢是吧？谢谢看月亮。小时候就看那个猴哥还有咱们看月亮，我们对饮一下吧，这么多的大啤酒，来，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啊都可以端起酒杯了，谢谢。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看那个有超能力的手镯啊，就也很羡慕的，哎，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万能的手镯啊？好好地放个假，生活没有万能神器，一时的助力是幸运，一生的底气是什么呢？是自愈、自律、自强。哟，这还有海岛的椰林，谢谢看月亮，今天早上真是太丰富了，嗯，吃了那么多的水果，然后还有大家送来的大啤酒。家有仙妻二，还有本山那英兄妹登场。哎，家有仙妻二我可真没看过啊，我没看过，谁看过家有仙妻二啊？

之前啊，牛叔点播只要有你，我还想起，我说啊，我要是和我的好朋友啊去这个 K 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唱到的一首歌，因为我的这个好朋友他的声音呢是偏中性啊，他扮男生啊，然后我就可以唱这首只要有你了，还记得吗？谢谢猴哥送出来的你最好看。然后这首歌也想起了，我就好又想起了我的另外的一位姐妹小月演唱的《倩倩雀歌》。

我们心中都有一首难忘的歌，也都有一部难忘的老电影。不管是黑白的老电影啊，还是经典的革命影片啊，童话电影啊，怀旧的老故事啊，我们心里都有一部电影，刻在记忆里的老电影，百看不厌，有些歌百听不厌。欢迎飓风，小杨姐演唱的。小杨姐，哪个小杨姐呀？

0: 感谢电波另一端好朋友的陪伴。在下播之前呢，再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千年等一回》送给朋友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家有仙妻》啊，还有老版的《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封神榜》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始终是我们心头的爱。对的，暴露年龄了，70后、80后。那对比现在，很多现代剧也是让人非常喜欢的，很治愈啊，励志的、家庭的、职场的、情感的，互相还在推荐，是吧？说最近哪一部剧《冰从风中来》，这有人给我推荐，但是我还没看呢。前两天追的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这部剧已经是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当年我就听身边的很多人在看啊，但是我就没有看到。时隔十多年之后呢，我才把这部剧追完，太好看了。
1: 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
0: 那些老电影老电视剧的主题曲一直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回味岁月，治愈心情。大家周日愉快，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带上音乐去旅行，陪伴大家。

0: 国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
0: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月明。柔弱的风，但是呢，现在啊，一夜之间就彻底的温柔了下来。清晨开窗扑面而来的就是清清爽爽的秋风，不闷不燥，温柔舒适。在这样的一个周日的上午，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闷热的压抑，阳光温柔和煦，空气清清凉凉，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跟着放松下来。而恰逢呢假日，不匆不忙的不赶路，而且呢也特别的适合去放空我们的心情，舒展身心，让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惬意的假日时光。都说啊，秋天是一年四季里最舒服最治愈的季节了，而立秋的第一场凉风也正式的为我们拉开了美好的秋日序幕。夏日的烦躁悄然退场，温柔的清爽如约而至。那今天呢，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档节目呢，就会跟大家共同的在这样的一场秋日的氛围当中，去找一些适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去聆听的欢快的治愈满满的假日金曲。不用奔赴远方，不用收拾行囊，跟着旋律就可以解锁好心情，让冬天的音乐代替我们的脚步，带着我们云游四季，放松身心。

面听轻快治愈的歌曲，卸下一周的忙碌和疲惫。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美好轻松的音乐就为你响起，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走入今天的假日环节。那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来自生活的压力带来的一首歌，叫《小地雷》。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生活的压力》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地雷》。初秋，凉风拂面，万事皆可期许。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好风起》。唐田和钱雷联手打造的一首治愈的励志金曲。周深细腻又有力量的歌声，诉说着普通人逐梦路上的热情和坚持。风来便是机遇，坚持终有回响。伴着今日清爽的秋风，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充满希望的歌曲《好风起》。

伴着初秋舒服的微风，刚刚旋律是不是抚平了大家一周的疲惫呢？那些藏在夏日里的自由热烈的故事，还在值得我们细细的回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七月上》，是很多人心中的一首青春民谣。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干净洒脱的嗓音搭配轻快舒缓的旋律，字里行间呢，满满的都是奔赴山海的洒脱，没有沉重的忧愁，全是肆意向前的少年意气。恰逢休闲的周日，不用匆忙的赶路，不妨呢暂时的卸下生活里琐碎的烦恼，跟着这首歌曲的节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洒脱自由的《七月上》。这首歌曲把夏日最后的浪漫留给了我们。告别热烈的盛夏，初秋的温柔已经悄悄地

抵达。那今天呢是周日，抛开所有的压力，我们不如畅想崭新美好的生活。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非常棒的歌，叫 New Boy。轻快的吉他节奏一出来，满满的都是对未来的期待。歌词里边描绘的是奔赴新生活、奔赴远方的画面。那么微风也是非常的清凉，我们接下来就共同来分享这首来自房东的猫给我们带来的超级好听的歌《New Boy》。

刚刚这样的一首 New Boy 是不是可以瞬间治愈大家呢？满是少年的朝气，让人忍不住就会对生活充满期待。其实呢，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里都承载着一座青春故事，藏着一段埋头努力默默追梦的时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少帅带来的一首歌，叫写给黄淮。旋律呢可以说是温柔又有力量，诉说着少年的理想与坚持。初秋安静的周日的上午，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歌声里面回望属于自己的那段年少岁月。

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写给黄淮》。一首温柔的小城心事唱完，句句都是少年奔赴前路的赤诚。我们每个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怀揣着独属于自己的理想，或许遥远，或许崎岖，但是从来都没有停下过脚步。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赵雷的《理想》。低沉舒缓的嗓音，道尽的是逐梦路上的酸甜苦辣。初秋微凉的风，刚好适合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歌，和自己心中的理想好好的来一次对话。

听完了理想，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共鸣。追梦路上纵然辛苦，沿途总有温柔的风景陪伴。都说秋天特别适合思念，适合回望温柔的过往。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就是一首藏着温柔的歌，旋律慵懒轻快，字句浪漫治愈。哪怕如今已经是初秋，歌声里面的暖意依旧能够抚平所有的疲惫。周日的悠闲时光，慢慢的感受这份温柔的浪漫。在远方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春风十里》。世间所有的温柔都藏在细碎的回忆里，而歌声总是能够轻易的戳中人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赵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我记得》。歌曲以跨越轮回的温柔叙事，讲述亲情与相遇的珍贵。曲调舒缓治愈，没有沉重的伤感，只有满满的温暖。在凉爽的秋日上午，静下心来，珍惜身边每一次珍贵的相遇。

动人的回忆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感触，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少年时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会默默努力，期盼未来闪闪发光。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就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这首歌曲的旋律抓耳又走心，带着一点点的遗憾，更多的则是对当下的警醒。初秋正是自我沉淀、蓄力前行的好时节，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经典的金曲《年少有为》。

0: 年少的憧憬和遗憾里都藏着刚刚的歌声，时光匆匆，少年转眼走过理想三旬。陈鸿宇低沉慵懒的嗓音自带秋日的氛围感，理想三旬这首歌旋律清淡舒缓，就好像是秋日午后徐徐吹来的微风，不疾不徐，治愈所有的浮躁。周日不用追赶时间，我们跟着这首歌慢慢的感受时光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温柔。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

淡淡的时光感过后，我们总会想起生命里边的那些擦肩而过和留下温暖的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小九的《余香》，旋律温柔走心，简单里面藏着绵长的思念。初秋容易让人心生感慨，这首恰到好处的歌送给每一位心里藏着温柔故人的听众。

温柔抒情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换一种轻快辽阔的曲风，驱散秋日淡淡的惆怅。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阿依莫》，是一首自带草原自由气息的歌，节奏明快轻灵，民族唱腔辽阔治愈，就好像是一瞬间就会奔向山野，不用出门，歌声就能够带着我们一起奔向远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来自阿基泰组合带来的一首歌，叫《阿依莫》。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1:02。我觉得初秋的风真的是太温柔了，一夜之间呢会吹散剩下所有的闷热浮躁，清爽通透的天气呢也让我们的周末时光变得格外的松弛和治愈。其实每到周日呢，我都希望能够时间能够慢下来一点，放下一周的忙碌。

学习压力和紧张的工作，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不赶节奏，不追热点，为大家开启一场光影与旋律同行的听觉旅行。其实很多时候打动我们的不只是电影里的精彩剧情，还有那些贯穿整部影片治愈人心的电影主题曲。一首好听的电影歌就像是一部浓缩的小电影，前奏响起的时候，画面缓缓浮现，情绪瞬间就会被情节所治愈。那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共同的沉浸式的聆听本年度超级火的院线电影的金曲，有的励志热血，有的温柔治愈，有的青春元气，也有的大气深情。不用走进影院，不用翻看影片，坐在车里，待在家里，跟着1003的旋律，就能够感受到光影世界的浪漫和力量。在这样的一个凉风习习、温柔惬意的秋日午后，让好听的电影歌曲陪伴我们，共同轻松自在地去度过这样的一段美丽的上午时光。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想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来自周深为电影《惊蛰无声》配唱的主题曲《选择》。这是张艺谋执导的国安谍战大片，易烊千玺、朱一龙领衔主演，聚焦的是隐蔽战线国安干警在危机四伏的博弈中坚守家国底线，刻画无名英雄在人性与信仰之间的艰难选择。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春节档口的一部非常棒的影片。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选择》也是官方的主题曲，是由张艺谋亲自作词，周深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深摒弃了华丽的高音，用克制细腻的叙事声线唱出隐秘战场里边每一次生死抉择的沉重和赤诚，编曲氛围感拉满，弦乐铺垫隐忍有力量，歌词道尽的是无名守护者的孤独与忠诚，旋律深沉治愈，兼具力量感与共情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共同的来分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选择》。接下来再也继续呢，要跟朋友们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年度的武侠巨制的一首歌，电影《镖人：风起大漠》的主题曲，来自王嘉尔带来的《天下过客》。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一个高分的国漫，故事呢，是发生在隋末西域的大漠。刀马客闯荡江湖，热血侠义，大漠风光，硬核打戏，全程拉满。这是2026年春节档唯一的一档国风的武侠大片。而电影的主题曲王嘉尔创作并演唱，融合了古筝、笛箫、传统的民乐和电子嘻哈的节奏。苍凉的大漠曲风搭配利落的说唱，既有江湖侠客的豪迈洒脱，又藏着独行旅人的温柔孤寂。旋律大气辽阔，轻快的非常非常的好听，特别的非常的适合今天上午跟你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王嘉尔带来的《天下过客》。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的暑期档的国风动画佳作《八仙》里边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和陈嘉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全世界的雨》。这部影片呢，是以全新的视角重塑八仙传说，讲述了八位平凡的普通人历经磨难，彼此扶持，最终度化成仙的温暖故事。画风清新又治愈，笑点温情兼具。那这首歌曲《全世界的雨》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它是影片的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双人合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搭配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旋律轻快又温柔，它是以雨为意象，诠释渺小个体结伴同行，共同渡劫难关的勇气，治愈系满满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影片《四度》里边的歌，那是来自李健带来的，名字叫做《度》。《度》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影片《四度》的一首主题曲，它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重磅的影片，实景还原了四渡赤水的经典，聚焦了红军30000兵力突破40万敌军包围的传奇战略博弈。它的画面特别特别的厚重，而且呢，革命先辈的这个智慧与坚守也刻画得非常的有力量。《度》这首歌作为电影的官方的主题曲，这是由李健作词作曲哦，演唱者呢其实是周深，曲风呢非常的温润柔远，那钢琴搭配弦乐，唱腔沉静空灵，歌词回望峥嵘岁月，歌颂先辈以血肉之躯跨越山河的信念，旋律舒缓大气，温柔又有力量。

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的 一档可以说是爆款赛车喜剧电影《飞驰人生三》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沈腾的原班人马回归，讲述的是中年赛车手再度追梦，带着年轻人重返赛道，有爆笑日常，也有追逐热爱永不认输的热血。那这部电影呢，年度票房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而影片的主题曲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经过一个全新的改编呈现出来的。摇滚轻快的编曲，两位演唱者充满少年热血与中年不服输的倔强，节奏明快昂扬，歌词呢也是直击普通追梦人的心声，活力满满。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永远不回头》，我们一起来分享。

听完了这样的一首热血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温柔的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部温情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说到《给阿妈的情书》，这是年度的一个黑马温情电影，全为返乡揭开了一段默默守护20年的温柔往事。平淡日常里面满满的都是细腻的乡愁，而且呢，这部电影豆瓣评分呢是9点几分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电影。而电影的主题曲呢是由歌手陈嘉来演唱的，他的声线复刻了邓丽君情侣之间的无声的善意娓娓道来，秋日的氛围感非常的强，温柔又治愈。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月下煮茶》。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带我去山顶》，这是动画片《熊出没年年有熊》的主题曲。春节档的国民动画《熊强三人组奔赴山林寻找乡愁》，这首歌曲和电影呢都融合了大凉山的风土故事，看起来好像是儿童动画片，其实内核呢是戳中了都市游子的思乡情绪，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看的一部影片。那电影的片尾曲呢是改编自经典的彝族民谣，这首歌曲吴莫愁的演绎呢非常的有张力，民族乐器搭配现代流行编曲，旋律呢绵远悠长，唱出了游子对故乡对家人的牵挂，温柔开阔，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吴莫愁的《带我到山顶》。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吴莫愁带来的《带我去山顶》。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的主题曲，《抱一抱，笑一笑》。这是成龙主演的亲子冒险喜剧，国宝熊猫远赴西南部落，开启趣味的冒险。全程呢是轻松搞笑，传递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乐观面对困难的内核。那这首歌曲《抱一抱，笑一笑》，节奏欢快俏皮，朗朗上口，而且呢也是融入了竹笛、鼓点这样的一些国风的元素，活泼开朗，满是轻松的氛围。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成龙和沈佳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艺谋的电影《惊蛰无声》的配套片尾曲，名字叫做《忠诚》。依托影片国安无名英雄的故事，聚焦了隐秘战线人员默默奉献、终身坚守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刘宇宁浑厚大气的嗓音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曲，旋律呢也是恢宏且走心，歌词默默地致敬了那些奉献的守护者，编曲大气庄重，温柔又充满力量，听完内心呢是安稳又治愈的。一起来听刘宇宁带来的《忠诚》。

下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依旧是来自电影《惊蛰无声》的里边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猎物》。那汪苏泷温暖叙事的唱腔区别于前两首经典大气的作品，这首歌曲旋律舒缓克制，那轻柔的音乐铺垫，而且歌词描述的也是暗夜里独自前行的坚守，没有激烈的高音，满满的都是隐忍温柔的力量，一起来听《猎物》。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2025年春节档的一部超级火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主题曲，承接了第一部天劫的结局，哪吒与敖丙重生之后再度的对抗天命。影片呢是全面的升级了水墨特效，还有打斗的场面，不再局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少年叛逆，而是深挖了两个少年背负族群宿命彼此救赎的深厚羁绊。这首歌曲既有热血炸裂的对战，又藏着细腻柔软的共情，那可以说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唐汉霄呢是包揽了词曲创作，整首歌曲呢搭配了唢呐大鼓，前奏一响，少年桀骜的气场就拉满，旋律层次分明。开篇呢是低沉隐忍，副歌的部分呢却是充满了爆发的力量。歌词聚焦了哪吒冲破偏见直命宿命的内核，没有刻意炫技的高音，用铿锵有力的唱腔唱出了普通人对抗非议的勇气，节奏昂扬热血，元气满满。一起来听来自唐汉霄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哪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唐汉霄带来的一首歌，叫《就是哪吒》。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来自张碧晨带来的一首歌，叫《在故事的最终》。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话，3215670，
1: 3215670，
0: 急你。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步入初秋啊，锦州的风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清爽又温柔，刚好适合停下匆忙的脚步，用几首影视金曲来治愈一周的疲惫。那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呢，头几首歌曲是来自2025年的院线动画《浪浪山小妖怪》。那这些歌曲呢，非常的轻松有趣，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得以放松。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浪浪山小妖怪》的一首主题曲，来自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重如尘》。

哀》。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的演唱是轻松又治愈，歌词特别的贴合小妖们。歌曲道出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不歌颂惊天伟业，只为平凡的小人物发声。嗓音清澈细腻啊，黄子弘凡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一起来分享。

听完了黄子弘凡的这首《重如尘埃》，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浪浪山里普通的小妖渺小，但是呢却不肯服输的模样？这首歌曲里面真的是道尽了

0: 很多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委屈和倔强。但故事呢，不只是只有心酸，影片里面也藏着很多温暖细碎的小美好。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浪浪山小妖怪》里边的一首插曲啊，由陈飞飞带来的一首歌，叫《美好的时光》，曲风轻松软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好像是山间吹来的温柔的小风，描绘了小猪妖跟伙伴们打打闹闹看山间日落的轻松的瞬间。我们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抛开生活的所有的烦恼，一起来捕捉在平凡日常里的温柔和美好。一首35秒的可爱的歌曲，咱们一起来听。
1: 简

一段轻快的短短的旋律，是不是也可以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呢？如果说那前两首呢是小妖内心柔软的独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充满了江湖趣味的俏皮小曲，这是来自高永元带来的《取经西行有模样》，节奏欢快接地气，带着浓浓的国风童趣。歌词是站在浪浪山小妖的视角，调侃取经路上的趣事，语调呢诙谐治愈，没有沉重的宿命感，满满的都是少年小妖天真浪漫的向往。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取经西行有模样》。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三首来自《浪浪山小妖怪》的影视原声。我们从小人物的山野江湖切换到恢弘大气的家国篇章。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的合唱主题曲，那英、刘宇宁两位实力歌手同台演绎，经典老歌全新改编。恢弘交响乐搭配细腻的人声，旋律辽阔绵长。从前我们跟着小妖看见人间烟火，此刻这首歌曲带我们看见山河万里，家国安宁，温柔又充满力量。静下心来，一起去感受这样的一份赤诚与深情。

听完了那英和刘宇宁合唱的《我爱你中国》，恢宏的旋律是不是还萦绕在耳边呢？那这首歌曲呢，是2025年国庆史诗大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的主题曲，用辽阔的歌声诉说了山河安宁，致敬浴血守护家国的前辈。感受完厚重的家国情怀，下面咱们来切换曲风，走进盛唐市井故事。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歌，叫《庙堂之外》，出自马伯庸小说改编的电影《长安的荔枝》。歌曲是极简古风民谣，温柔沉静，讲述的是小官李善德在官场夹缝坚守本心，抛开朝堂纷争，守住普通人的纯粹。清淡舒缓的曲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送给你。

陈楚生温柔的古风旋律缓缓落幕，带我们看完了盛唐官场的人间百态。现在呢，我们跳出古代街巷，奔赴一场浪漫奇幻的海边梦境。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梦见你》，2025七夕档动画电影《时间之子》的片尾曲。影片讲述的是拥有时间异能的少年和渔村少女双向治愈的故事，画面满满的海边日落和都市星光，周深空灵婉转的

嗓音像海上的晚风，把跨越时空的温柔和爱恋娓娓道来，浪漫又治愈。接下来我们就交给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把我们的时间共同的梦幻起来，一起来梦见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梦见你》。这首歌曲勾勒出的是一场温柔的跨时空的爱恋，满满的都是朦胧美好的期许。而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我只愿》，同样呢也是藏着细密的绵长的深情。同时呢，这首歌

歌曲也是《时间之子》的配套影视曲目。不同于《梦见你》里边梦幻轻盈的基调，这首歌曲呢，更加看重的是厚重内敛的，诉说的是主角哪怕历经时空分离，心中唯一的心愿呢，就是守候彼此的平安。刘宇宁浑厚有故事感的声线，搭配舒缓的弦乐，把藏在心底的牵挂唱得淋漓尽致。我们一同来感受这份坚定的温柔，来自刘宇宁的《我只愿》。

一次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沉浸完时间之子的浪漫柔软的情感，我们立刻转换一下赛道啊，踏入充满想象力的东方奇幻世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2025年暑期视效大片《刺杀小说家2》的主题曲，来自周深带来的《我的对》。电影叙事双线，现实跟小说异世界交织，探讨不迎合世俗、坚守自我的内核。歌曲的前半段呢是低沉克制，副歌却又爆发力十足，既有柔软的内心，又有对抗世界的锋芒，节奏昂扬有力量，瞬间会把氛围感拉满。一起来听周深为电影《刺杀小说家2》演唱的主题曲《我的对》。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的一首充满力量的歌，名字叫《我的队》。这首歌曲听完了，我们见识了小说家世界里不妥协的倔强。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平行世界》，它也是延续了奇幻治愈的基调，也是这部片子的推广曲。邓紫棋极度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搭配氛围感的电子编曲，描绘的是电影里面无数个平行时空，无论在哪一条人生轨迹，坚持本心就会遇见光亮。旋律开阔又治愈，给迷茫的听众们满满的慰藉。我们一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一起来听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叫《平行世界》。

沉浸完平行时空的浪漫和思考，我们继续留在刺杀小说家二的奇幻宇宙。接下来咱们要迎来的是充满热血力量的合唱歌曲，名字叫做不灭。这首歌曲是由无限王者团队联合演唱的，整首歌曲节奏激昂，鼓点铿锵有力，对应影片里边男主角永远不认输，对抗虚无黑暗的信念，哪怕前路遍布荆棘，心中的热爱和信仰永远都不会熄灭。青春热血曲风一扫周日所有的慵懒疲惫，愿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把你的元气直接拉满，一起来听不灭。

激昂热血的旋律告一段落，我们告别异幻世界，奔赴充满烟火、悬疑与欢笑的百年旧金山唐人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回到唐人街》，这是来自王宝强、刘昊然等人的合唱。2025年春节悬疑喜剧《唐探1900》的推广曲。这首歌曲曲风轻快复古，藏着海外华人的乡愁，搭配探案故事的诙谐底色，旋律轻松热闹，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让我们跟着旋律去赶赴百年前的热闹场景，一起来听《回到唐人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回到唐人街》。我们跟着旋律走进百年前旧金山的热闹唐人街，在诙谐轻快的曲调里读懂了海外华人藏在烟火市井里的乡愁和坚守。刚刚这首曲子带来的探案喜剧的轻松氛围感，满是人间烟火的鲜活趣味。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来转换心境，告别大洋彼岸的唐人街，奔赴辽阔苍茫的新疆大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命运的赛勒克》，这是2026年纪录电影《万童书》的主题曲，由刀郎原创词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万童书穷尽半生扎根西域抢救非遗穆卡姆的真实故事。歌里面融入了热瓦普、艾杰克等新疆的传统乐器，刀郎的嗓音浑厚沧桑，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文化守护者跨越岁月的孤勇和执着。褪去了都市街巷的热闹喧嚣，此刻就让辽阔悠远的西域旋律带我们进行一场沉静又治愈的听觉旅程吧。

好听的旋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暂时的说再见了，欢迎呢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的周日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光影世界里，从百年唐人街的市井欢笑到西域戈壁坚守热爱的动人故事，一首首电影歌曲串起来的是喜剧、纪实、家国、人文各式各样的影片人生。旋律是电影的缩影，哪怕没有完整的观看影片，一段歌声也能够让我们读懂故事里的温柔、热血和坚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日继续以歌为媒，共赴光影之约。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

0: 程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欢迎您在这个时候呢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到晚上的19点，将会有我陪伴着大家。大家好，我是雨婷。好啦，那么今天的3个小时的节目啊，那前边的一部分呢，雨婷为大家安排的是获得白玉兰奖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主题曲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会为大家呢带来这个点歌的节目啊。那一会儿呢，我也会呢这个通过我的抖音号，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当中呢来进行这个点播啊，这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开始了，在这儿呢，首先送给大家一首《小满足》。

好，这样的一首小满足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的陪伴啊。那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在通过云飞街的时候，云飞街呢还是有一些堵车的啊，这个出行呢不是特别的顺畅啊。那么主要呢体现的是我在这里呢帮助大家呢来看一圈路况啊。那云飞街呢主要是云飞大桥的北侧路段，那现在的北向南方向啊，交通流量还是有一些啊，倒是不至于特别堵车，但是车流呢是非常的缓慢。而且呢从这个市委港这个位置西侧的路口啊，向右转呢进入到云飞街这一沿线，因为正在修路嘛，所以说呢有一些直行车辆占用了右转弯的车辆，所以呢

这个就是通行呢不是特别顺畅，所以各位啊，如果说赶时间通过云飞街路段，大家呢应该提早的安排自己的出行。云飞大桥上目前还是很畅通的。好了，说到呢今天首先为大家推介的就是我们这个白玉兰奖啊，第31届白玉兰奖啊，这个获得的一些影片啊。那么今天呢，我想首先为大家推介的就是这一部《太平年》。那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吧，然后我再具体向大家介绍它获得了什么样的奖项。好啦，就是这一首陈雪然带来的《敬太平》。

这样的一首歌唱得特别的燃，是吧？敬太平，这也是呢这一部获得第31届白玉兰奖这电视剧《太平年》的片头曲啊。在这一届这个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当中，历史剧《白太平年》可以说呢是大获丰收啊，以8项提名领跑了入围的名单，最终呢斩获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原创编剧、最佳男配角、国际传播奖等多项大奖，成为这一届白玉兰奖的最大赢家。嗯，这歌曲啊也是功不可没啊。刚才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太平年》电视剧的片头曲《敬太平》。嗯。

另外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周深也是演唱了他的片尾曲啊，片尾曲就是这一首《万里》。

好，这一首歌来自周深《万里》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情感处理得非常深沉，描绘了五代风云当中的家国与深情，呼应着剧集的历史背景啊。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剧情、配乐都是由陈雪然作曲的，周深呢参与了部分演唱啊。比如说呢，这一段配乐就是《破阵子40年来家国》，同样也是来自于陈雪然。

哎呀，一部好的电视剧啊，真的是需要呢这样的一些，歌曲啊，配乐来衬托，营造了非常宏大的历史的场景啊。同时呢，这里边有好多啊，比如说呢，有这一段《菊花诗·火海》啊，也都是来自于陈雪然的创作啊，这也是太平南当。

好，大家呢一定是呢是从这样的一些歌曲乐曲当中啊，听到了呢历史的那种厚重感，是吧？好啊，我们也恭喜呢这一部《太平年》确实呢是获得了一个这个大满贯的感觉哈，因为呢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呢也确实担得起这份荣耀。说到荣耀，哎，这个词汇大家会想到另外一部获得第31届白玉兰奖的影片吗？这就是《沉默的荣耀》啊，他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同时呢也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啊，这个奖项就是于和伟了啊。好，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也有呢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音乐啊、插曲啊，很多啊。如果说这个曲调响起，你要是看过《沉默的荣耀》，你一定呢会想起当时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这一首歌《山河如你所期》。低沉悲壮啊，致敬了潜伏的英烈，厚重地诠释着情报工作、隐忍孤寂、舍家为国的信仰。

啊，这是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主题曲啊，《山河如你所期》是贝贝带来的一首歌啊。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由于和伟监制的，杨亚洲执导的，卢敏担任总编剧的一部电视剧。有这个于和伟啊、吴越啊、魏晨呐、曾黎啊这样一些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演员阵容可以说是扎实雄厚的啊。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部电视剧呢，它是立足于真实的历史，聚焦了1949年解放战争尾声的隐秘战线斗争，讲述了吴石将军临危受命潜伏台湾，传递核心军事情报。那共产党员朱峰的危急时刻呢，挺身而出，奔赴台湾，并肩完成了绝密任务的悲壮故事啊。这部电视剧应该说是筹备多年，18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启动创作了，历经呢7年的精心打磨，同时呢吸纳了90后的编剧团队，注入了全新的创作视角。这个创作团队呢坚守历史真实底线，同时呢兼顾艺术表达，实景复原了40年代台湾场景，还原了隐蔽战线的艰险岁月。那整部剧集呢是以悲壮与崇高为核心的基调，没有刻意的渲染戏剧的冲突，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为核心，为故事钟鼓立鸣，为革命钟鼓立鸣，为无声的信仰荣光发声，用真诚的叙事搭建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赢得了观众的口碑和认可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歌曲啊，就是这一首《团圆》。

0: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好，我们一起呢看一圈路况啊。现在呢，云飞大桥的桥面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北侧引桥位置啊，现在呢通行不是很顺畅。下桥车辆南向北方向，我看这个车啊都聚集到洛阳路的位置了。北向南方向呢是越过了市委港啊，往北延伸开去，这一段的云飞街北向南方向一直呢至少延伸到洛阳路位置，现在车型压力还是很大的。另外呢，由于解放路呢部分在施工，所以说市委港的西侧路口啊，现在呢是两条机动车道在出行，所以呢一些车辆呢也是有一些聚集。另外呢，在中央大街位置，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南侧、西侧，现在车辆有轻度的聚集。啊，这就是我目前看到我们整个城市的状况。另外，城市其他南侧、北侧，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珊瑚颂啊，大家呢非常熟悉啊，这也是沉默荣耀当中的一首插曲。好了，这个时段啊，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呢，就是获得第31届白玉兰奖一些最佳主角呀、还有呢最佳编剧呀、最佳导演啊等等呢，获得一些奖项的电视剧的歌曲或者是插曲。好，看到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下晚间的预报，我们来了解。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另外10号的八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4到30度啊。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11号的20点到12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好了，在这儿呢就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下面呢仍然呢是获得31届白玉兰奖的电视剧《生命树》的一些电视剧主题曲。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来自谭维维的《生命树》。

0: 生命树来自谭维维。这一部戏呢，应该说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很多的提名哈。那么他一共是拿了8项的提名，全部覆盖了这个中国电视剧啊，最佳导演呢，最佳男女主角啊，最佳男女配角，最佳编剧啊。这个数字表现放在这里，不是表现不错4个字能够概括的。上一届白玉兰没有任何一部剧拿到过这么密集的提名浓度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生命树拿了多少，而是这一次提名名单投射出来的信号，就是有人在认真地拍现实题材，有人在古装剧里做出了新东西，也有人靠一部剧完成了从流量到演员的身份转变。提名本身不是终点，但它是一部镜子。其实呢，这个生命树8项提名的背后啊，现实题材呢终于不用再假了。先说清一件事，生命树是什么剧呢？环保题材，青藏高原背景，讲一代人怎么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里把树种活，把日子过下去。这类题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假大空，喊口号，叠金句，人物呢站在高原上迎风流泪，观众呢在屏幕这一头尴尬的抠地板呢。那生命树这一次的8项提名，说明他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至少做到了不犯大错。导演李雪的镜头语言克制，没有刻意煽情。那胡歌呢演的呢也是呢怎么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个呢应该说比吼着喊着要护着这片土地呢高级的多啊。这个呢就是大家呢对于胡歌的一个评价啊，应该说还是挺中肯的。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好，世博园呢等着大家去欢聚啊，大家呢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呢，这个生命树啊，确实是一部好戏。好，那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啊，这仍然呢是生命树当中的一段啊，我们来听。

这部电视剧呢，很多人对它的评价是，并不是靠一个爆点啊把它撑起来的，而是什么呢？最佳导演啊，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啊，全部入围，这就意味着啊，是整体的完成度是很高的，让评委在每一个技术门类里边都觉得呢，这一款，过得去。行业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实题材最怕悬浮啊！生命树能够把环保这一件看似离城市观众很远的事，拍到央视一套黄金档收视破四，这件事本身就是很让人赞赏的，是吧？这一首《眉间雪》。

主题曲《向阳生长》未必是原唱啊，温暖治愈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书写基层的民生，亲情的羁绊，可以说是充满着一种人间烟火气。

0: 好，现在是16:56啊。那么刚才呢，请大家欣赏了这个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太平年》，还有呢《生命树》这三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和插曲啊，还有呢一些这个音乐啊，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了从这些音乐和歌曲当中，感受到他们对这个优秀电视剧的一种烘托，是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如果您输入关键词一啊，就会看到呢，这一款跑步鞋叫霍卡经典跑鞋，一双呢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多买呢更加优惠啊。那今天呢是清仓价399元，平时呢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呢能够带走三双啊，回复一再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另外呢，还可以看到呢，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啊。那么迪奥呢，作为这个大牌的一个化妆品哈，很多的女士都在用。那这个它的这个价格如此的优惠，您不用担心，因为呢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数量有限。那您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大家呢就可以看到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的链接，到手呢5支只要199元。同时呢，您要是输入数字6，就可以弹出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啊，还有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先来说这一款天梭小美人女表啊，非常的合适啊。那今天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元，回复6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是临期清仓捡漏啊，一支呢只要199元啊。2支呢到手是398元，那算下来一支呢不足200元，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呢实在是太香了。山茶花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啊，支持呢这个蚂蚁链溯源啊，放心冲就可以了。您可以输入数字6就可以看到这一款山茶花香奈儿的洁面了。好，您输入数字8，一会儿呢再给大家介绍啊，这是您就可以看到呢蔻驰的皮带，还有呢味儿丰德花雕蟹和罗氏虾，稍后我们再说。
1: 北京时间17:00，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

0: 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也有明钟，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苦轮等你来尽情嗨玩。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好，再来看一圈路况。那目前呢，我们城市当中呢，车辆最为集中的就是云飞街沿线啊，尤其是市委港的四个方向，现在呢，交通压力都很大。尤其呢，是以市委港的南侧路口，云飞街的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啊，这个呢是下云飞大桥的车辆很通畅。同时，市委港的东侧还有西侧，现在呢都有少量的堵车。好，大家如果经过这个区域，希望您及早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吧。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4: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那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介绍了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啊。我们这好物啊，可以说呢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一介绍呢，我发现，大家马上呢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开始呢输入这个数字八呀、六啊、一呀、等等哈。那如果您输入数字八，就可以弹出来。蔻驰皮带还有味儿丰德的花雕蟹啊，赠送罗氏虾，是吧？好了，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款啊，蔻驰的皮带啊，5款可选，女款299元，男款是399元，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150组，抢完截止。啊，这是是皮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味儿丰德的这个花雕蟹啊，这是一碗吃的了啊。那这一款呢，这个花雕赎罪蟹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到手只要268元，福利没完，现在下单再送一盒750克超值装的赎罪罗氏虾，只要199元，到手两盒750克的赎罪虾，下单呢还送一盒750克的花雕小龙虾，赶紧呢输入数字八就可以得到这个美味了。
5: 锦州交通广播10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6: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了，现在这个时间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片段啊，就是开心驾到，大家呢可以来点歌了啊。那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呢一会儿登录一下我的抖音号啊，可以了。我看到呢一些朋友现在已经有点歌的了啊，好，一会儿呢我将会来一一播放。这里我首先推荐给大家一首歌，就是《岁月如笔写春》。

0: 好，那岁月如笔，我看输入了很多数字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愉快啊。那这里呢，我最先看到的一个点歌的朋友就是这位齐齐格，他说想特别点一首李太白。嗯，好吧，那我们就先来收听这一首歌。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
0: 将进酒，他说将进酒是吧？
1: 几许人世经世才，樱花白露落两排。今朝天色传有来，我不见当年李太白。

0: 三千亿，那一夜他。
1: 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好啊，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点歌的时间，开心驾到开始了。嗯，好了，抖音呢已经打开，我看到一波推流啊，现在有一些新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欢迎大家的到来，您可以点点关注，谢谢停留的朋友呢可以点点赞，感谢大家。好啦，您也可以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点歌，谢谢阳光温暖的点赞，感谢万尔尼啊关注了主播。好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令狐少侠呀特别点播了一首歌，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搁浅》。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搁浅》。

这一首歌曲是《搁浅》，来自周杰伦啊！我看今天大家啊点歌呢也是很踊跃的啊。那在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在点歌啊，还有呢，就是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这位尾号是7509，他说：“主持人呢，我想听一首李健的歌，就是那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你在他乡还好吗》，说送给很久不见的朋友，也送给在他乡工作的亲人。”好啊，这首歌我们必须送上。你在他乡还好吗？

你在他乡还好吗？这是来自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点播啊，就送给呢所有在外乡。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暖宝宝，这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这个听众啊。我们交广的每一个节目似乎他都了解，我们每位主持人他也经常的去互动啊。他呢，这个暖宝宝你在哪个城市来着？我一时呢我还说不太好了啊。那这个白海豚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的可能在浙江的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偏北方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啊，是在宁波。嗯，好啊，那希望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可能来自天南海北了哈，有可能还有一些南方的朋友，那大家呢赶紧防范起来。嗯，好，刚刚呢看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呢特别为刚刚出生的小宝宝想点一首歌啊，他特别选择的是这一首怀抱啊。这就是哟，您是一位教练吗？是吗？是崔教练是吧？好啊，那祝福您的小宝宝，我们听这一首怀抱。

0: 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8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看，我们锦州的朋友在我的抖音号当中就说，好像都好多次5次大风了，就是感受不到南方的那种台风的氛围。那这不说明咱们锦州是风水宝地吗？这是好事啊！光有预警，然后呢，台风没有真正的来，这是我们觉得很幸运的事情，是吧？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接着听歌，大家仍然可以通过我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歌曲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怀抱》啊，刚才有那个广告啊，我们继续来听，把这首歌听完。

刚这是真是小宝贝的声音哈，那么让我们觉得很柔软很温暖。漫漫时光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暖宝说到台风这种天气，还有人在西湖断桥边玩耍啊。那这个工作人员，那公园如果说有台风的话，公园都应该是关闭的呀啊，都应该是关闭的呀。嗯，哎呀，这个大家呢还是要敬畏我们大自然啊，敬畏大自然。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这位是叫冕是吗？还是兔啊？我没看错吧？是冕吧？这位朋友他特别点播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我们一起来听。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看大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也是聊得挺火热的。14页，这位朋友说：“姐姐，什么时候轮到咱们抖音平台点的歌？我是呢，这个穿插着播放啊。如果您想点歌的话，您可以随时写在我的这个留言当中。如果我一时没有看到，您就稍微等待一下啊。现在您就可以写下来，然后这首歌曲之后，我将播放您点的歌。那下面的一首歌仍然来自我们平台当中齐齐格的点播，这首歌我们好久也没有听了，《驿动的心》来自周杰伦。

0: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久违了的歌，就是来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嗯，好，大家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点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啊。刚才呢，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些朋友呢是，就是非常的关注啊，我们交通广播每一个节目，每个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这位王大雷啊，主持人好啊，谢谢您，谢谢您的问候。还有十四夜，您一直想说点歌的事儿，但是我没有看到啊。您是点了什么歌呀？还有暖宝宝说经常拿背景调侃小橙子100%的甜度还多0.3，所以这个100.3啊，应该呢就是这么来的啊，没错。刚刚看到信息啊，作为我们北方的朋友也了解一下。那么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每秒42米这样的一个风力。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些朋友点歌。这位我吃完饭不能躺着说，是在这儿点歌吗？是的，是的，您留下您的那个词条我就可以看到。还有呢，马上我们要在17:45广告之后要播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这位东部战区的这位朋友点播的《吹吹山顶的风》啊，稍后我们再来听。暖宝说，基本都是在台州温岭啊、温州苍南这两点登陆，每年台风都是一样。嗯，是，看来大家也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大雷说，前年参加了锦州马拉松，对锦州城市和市民印象美好，那太棒了，我们城市给您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稍后我们再回。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
2: 捷。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好，尽情嗨玩吧！这里呢是我们开心驾到之点歌环节，下面的一首歌曲呢已经是排在我的曲库当中了，就是这一首《吹吹山顶的风》，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东部战区这位朋友的点播，我们一起来听。

好啊，大家呢也都在关注呢，我们交通广播哈，就是我们的各种这个活动啊。好，谢谢海龙这位朋友关注了主播，感谢您关注。好，这里呢是我们的点歌环节啊，谢谢鱼这位朋友来了，也是送出了粉丝灯牌，感谢红日的关注，感谢红日的关注啊。另外呢，这位李李朋友他说我要去海边了，现在呢正在路上行驶，他说我希望在途中听到一首歌，这就是《胭脂妆》。好，这首歌我也找到了。

好，这是一位去海边的朋友啊，在车上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点的这一首歌，就是《胭脂妆》啊。怎么样，李李，现在已经到达海边了吗？这个时候啊，抓住呢去海边的好时机啊，要不然呢过一段时间可真的就是凉了啊。还有呢，这位吃完饭不能躺着，是在这儿点歌，您可以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呢是吉林长春的朋友啊，他说有机会来长春给我打电话啊。您这是对谁说的？是对我说的吗？他说希望呢点一首歌曲啊。有您这个我翻了一下，他说送给远在石家庄的老连长李连长啊，为他点一首歌《常回家看看》。嗯，我们听一下卓依婷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这里是开心驾到啊！我看大家呢还真是挺开心的，因为大家都点了自己呢，就是和自己的生活呀，和自己的心情啊，非常有关的歌曲啊。哈哈，队长还说呢，还是那句话，来长春请你喝酒啊。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啊。还有木易说，主播以前交通广播对，是有这个主持人哈，但我跟他不是很熟悉啊。山不转节目，山不转水转，对，这些节目原来都有，都是一些老节目了啊，也是一些老的主持人。好了，刚才呢在我抖音当中一位朋友呢特别点播了一首歌《箫》，那我们一起来听吧。我忘了这是哪位朋友点播的啊，是这位署名叫 ZP 的朋友特别点播的。

啊，这样的一首歌《箫》啊，来自我们抖音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的点播。那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留言，同时呢谢谢大家在我直播间当中的互动。还有呢，这位无穷朋友啊特别点了一首张宇的《给你们》，他说希望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这里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十号的八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十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11号的20点到12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有看到一些朋友关注了我啊，这位依依，还有这位轩啊，也关注了我，谢谢。还有呢，这位瓦尔特朋友特别说，他说父母的家乡呢是在易县的黔阳乡，所以呢，他虽然自己在外地，但希望我们锦州呢，能够越来越好啊，因为他的根呢是在锦州，而且呢父亲母亲呢还是在我们锦州的易县。秋叶阿姨啊，这也是多次呢随着我们交广的团出行的一位听众，五月份去河南洛阳的老君山开封古城，好，挺好的，谢谢秋叶阿姨。好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抖音，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呢继续来点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微信平台，这位玲他特别呢点了一首歌，就是来自这一首沦陷。好，那我们来听。

哎呀，下一周啊，可以说呢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江广市集呢即将在辽西郡举行，不是在辽西郡的里边啊，是在呢这个门前位置啊，8月14号到19号的18点到21点，那也欢迎各位听友来参加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啊。哎呀，这个大家呢都希望图个热闹，而且呢现在已经是立秋了，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畅饮啊，想想那个场面，是不是就觉得哎特别的欢畅是吧？再有呢就是呢有什么呢？大家呢就是到时候啊，我们这关键字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设计出来哈。如果说呢您这个在下周吧啊，您输入市集两个字，7块7就可以在15号、19号这两天参加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哇，这个大家这一波啊，您一定要感受啊！为啥7块7呢？为啥7块7呢？大家想没想到，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节日呢？就是8月19号这一天呢，正逢农历的7月初7啊，七夕节。那现在呢，我们赋予这个节日呢是非常浪漫的含义。7块7应和着7月7，爱人在侧，啤酒在手，愿爱情天长地久。怎么样？我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就有点蠢蠢欲动了啊？那50元呢，摆一天，3天起，欢迎呢来抢位。这个抢位方式呢，就是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啊。大家看过我们那个直播间没有？就是在辽西郡1楼中庭我们的直播间啊，玻璃窗大家一看呢就非常的明显啊，在东侧那个位置，也可以拨打153-2622-9774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啊，大家呢来参加我们这个非常热闹的啊交广市集吧。啊，如果说一些商家想参加的话，我们呢会给您提供帐篷啊、桌子呀。想来的商家可以去辽西郡去报名，50元一天，3天起啊。好了，这就是我们在下周，我们是工作重点。那作为我们听众来讲呢，又是大家可以赶的一波热闹，是吧？好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雨婷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秋雅阿姨特别点播了一首歌。就是我是一条小河，我们来听。

这首歌啊，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块温润的玉啊，这样的感觉。嗯，好了，鼓掌鼓掌啊，邱阿姨，谢谢您的点播，让我们欣赏到了这样的一首，哎，太好听的歌曲了啊。好了，我还和邱阿姨约定了，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再同行，然后邱阿姨当场啊，向我们听友来演唱这首歌啊。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磊的点播，就是这一首《算你狠》，来自陈小春。

算你狠啊！好了，谢谢也关注了主播，感谢大家在平台当中啊，在我的抖音当中的陪伴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点歌。这位酒量说你是哪位主持人啊？我是雨婷啊，大家好，大家好，好。

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抖音直播间当中退却了浮华的点播，就是这一首《光阴的故事》。好，谢谢建华，谢谢赵建华朋友送出的小心心。

来自罗大佑这一首《光阴的故事》啊，每一次听好像我们都有对光阴的一份感慨，是吧？好了，刚才呢有朋友问我说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在这儿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立秋过后啊，确实感觉到呢凉爽了很多啊，哎呦，实在是早晚呢让我们感觉到很舒适。看一下九号，那就是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你看看这21、23度的，这样的温度啊，早晚我们似乎都得披一件薄的外套了。那10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11号的20点到12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这位流量的小瓶盖说，交通广播的主播心系全民的交通安全是最亮的光线啊，没错呀，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嘛，所以说我们特别的关注啊路上的交通状况啊，天气状况啊，等等等等，大家的出行啊，这是我们最关注的点。夏风呢这个时候他点播了一首歌。

歌曲啊，和交通有关。他点了一首赵雷的《凌晨计程车》，说下班开车回家听。啊，这位朋友，您正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是吗？我们来听这一首《凌晨计程车》。

好了，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嗯，好了，这里呢我们是点歌的时间，现在是18:36，还有一些时间啊，大家呢可以继

好，就是这一首《七里香》。另外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一位朋友啊，刚才点播了这一首《在银河中孤独摇摆》，我都忘记了他是哪位朋友啊，已经刷过去了啊。

很开心啊，今天呢大家呢和我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是聊的呢特别的开心啊。一些朋友呢是我们交广的老听，所以呢他对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梗现在呢还是就记忆犹新啊。我们在这聊天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啊。好，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位刚刚去过草原的朋友，从草原归来想回味一下，这就是秋秋。他说今年的草原哎呦水草丰沛是吧，而且特别的凉爽，来听这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让我们今年没有去过草原的朋友似乎呢也看到了丰沛的水草，看到了这个草原上空那么蓝的天，还有那么亮的星星，是吧？我想呢秋秋一定是感受到了今年的草原带给你格外的美好。好，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我的直播间当中这位署名叫瓦尔特的朋友特别点播的一首歌啊，就是这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小牧歌。

好啊，刚才呢就听这首歌呢，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我在和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呢，就是一起来交流。其实未必这首歌的歌词我也没太仔细的去听，但可能就是让我想起了有这首歌，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无数次的来听，可能是对我哎呀年轻时候的那些记忆的一种怀念吧。啊，秋秋说是的，这样呢是这样的，就是想起的过往，就是人呢很容易马上呢就会让我们有点泪崩的感觉。人在旅途说13年的时候从东莞早盘这个一直听到畅通晚高峰，每个主持人的声音都是记忆犹新，是这样。七宝也是关注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呀，我特别让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的一些朋友，我说大家给我们最后一首歌，你最想听什么呢？那秋秋呢点了这一首歌《一生所爱》，我觉得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实在是太棒了啊，而且呢特别的契合。好了，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一生所爱》，送给我们所有爱的人。

动啊，比如说我们交广的市集是在辽西郡的门前位置啊，亲人干杯计划啊，那么应和着七夕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来做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招募商家，我们给提供帐篷啊、桌子呀，大家可以去辽西郡去报名啊，希望在现场能够见到更多的好朋友。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开心驾到的全部内容啊！主持雨婷，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另外呢，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一下路况，云飞大桥目前非常堵车，整个一桥车呢至少是南向北延伸到了洛阳路的位置，另外市委港现在通行也不是很通畅啊，主要表现的是南侧位置北向南方向云飞街，还有西侧位置解放路西向东方向行驶，都很滞缓，如果大家有急事需要提前选择绕行。好，祝大家晚安啦，这个时间有点早哈，但是呢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能够晚间愉快。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挡，天黑不回到你天。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
1: 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中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语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打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

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1: 如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1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人们常说这么句话，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这话呀，或许有一种三老庄。到家里头思念开封府的人呢，包大人为人和气，礼贤下士，虽然他们怕包大人，但是对他非常亲热，许多日子不见了，非常想走一趟，到东京住些日子。另外也打听打听三教评理大会的事儿。就这样，老哥仨起身了，小龙神苗正旺也得跟着，海底寻真苗顺当然也得带着，又带了四名仆人，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奔东京。这事儿巧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徐良、白云瑞在太平庄。走到前头一个庄村叫小王庄，

吃饭的时候跟老乡聊起来了，这老乡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呀，说太平庄这下子可了不起了，来了开封府无数的官人啊，听说还来了大官了，究竟这官多大他们不得而知。三老一听，是吗？开封府的人上这儿干什么呢？到那看一看。就这样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庄，可巧遇上徐良、云瑞和蒋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家边说边谈，等来到厅堂的里边，先面见皇太子赵曙。这赵曙啊，久居深宫，对外部的事情不太了解，光听说过没见过。一听说这就是堂堂的云南三老，哎呦，这仨老头岁数可不小了，两个个大，一个个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皇太子赵曙对他们十分热情。分宾主落座之后，各谈了离别的经过。三老这才说：“蒋平啊，我们来了，你不必客气，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别看上了把年纪了，我们还闲不住。哎呀，三位活干。”三老自然是高兴，丁振东给安排住处，一切妥帖了，自不必说。到了第二天，喜信传来，小孤峰的春秋四老到了，当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而这四个老头也带着几名仆人，徐良列队迎接，把四老接进厅堂。四老一看，呵，云南三老先到了，都是老熟人了，见面十分高兴。等到了晚上，皇太子赵曙在前厅设宴款待来宾，为了表示对来人的尊重，赵曙亲自把盏给几个老头敬酒。这几个老头乐得不得了，你想一想，虽然来的都是武林高手，各门派的负责人，但是那练武的跟皇太子怎么比？那皇太子是龙种，当今万岁的儿子，未来的皇帝陛下。大家笑语欢声，谈了眼前的事情。徐良就说：“各位老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这可谓及时雨，我们人手这么不够用，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哎呀，四老说：“我们呢，兜了个大圈子，不知道你们在太平庄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思念开封府的众人，先到的开封，包相爷还请我们吃的饭，斩南侠作陪。我们一打听才知道，你们起身赶奔华山修罗刹了。”因此我们在开封没有耽搁，一直找到修罗刹，见着陈抟和尚。陈抟和尚说：“你们也没回京，把路线告诉我们了，我们直接又赶奔汉中，从汉中兜了个大圈子，东一头西一头，这才找到太平庄。凭乡亲们议论说你们在这儿呢，我们抱着希望上这儿来，哎，真就遇上了，真是不巧不成书啊。”大家听完高兴，头天晚上这事儿就过去了。转过天来，还没吃早饭呢，到辽东六老到。辽东六老，老哥六个，大爷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沙龙啊有俩女儿，沙秋葵、沙凤仙。沙秋葵许配给霹雳鬼韩天锦，沙凤仙许配给小义士爱虎，这都套着亲戚了。辽东六老的第二位赫赫有名，就是紫然伯北侠客保送和尚欧阳春。
三爷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四爷是鲁家林的铁戟将鲁地鲁中贤，老五是辽东的翻江海马上军义，六爷也是辽东的叫浪里伯条石半魁。咱必须交代清楚，六老之中有两老不在，一是北下欧阳春，现在欧阳春住在大相国寺，为了保卫开封府的安全，保护包相爷，他没来。另外铁戟将鲁地鲁中贤早就过世了，现在辽东六老就剩下他们老哥五个，因此今儿个来的就是四位，他们也带着不少仆人。之所以找到太平庄也没接着请帖，

咱们得经过，跟那春秋四老差不多，误打误撞找到这儿来了。这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呀。皇太子赵普是非常非常高兴，特别关照蒋平，对这些老人要格外的照顾。你说人家图什么？谁家都比较充足，谁家都有钱，又不是开封府的官差，也不是国家的官人，还得盛情款待。蒋平、徐良当然领命了。单说第四天头，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日月山的事儿。云南三老、春秋四老、辽东六老都参加了。今天开的是扩大的会，连丁振东、丁大勇也参加了。还有新投靠开封府的爷儿俩，高金武、高亮也列席了。这屋里屋外全是人。皇太子赵曙主持这个会，让大家道道情况，看谁有良策能攻破日月山。由穷到底，穷老道听就站起来了，快说出了什么事情。外头来个老太婆，不说老太婆还不算那么老，穿着一身白，疯疯癫癫的，说什么要找孝天王白春。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他不但不说，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现在打伤了好几个人，已经闯进太平庄，谁拦也拦不住，可能一会儿就到了。三将军您看怎么办？徐良看看蒋平，又瞅瞅白春，心说这谁呀？白春心里头一翻个，孝天王心说背不住是九天玄狐下八姑吧，要真是那老妖婆子来了可麻烦了。他正想着，院里一阵大乱，站住你干什么？哎呦屁屁啪的就闪闪闪，哎呦妈呀，哗，这一闹腾，这会还有个开。众人往院中观瞧，一看外头闯进一个人来，周身上下一身白，发髻散乱，背后背着宝剑，手摆着拂尘，圆领大袖，面色苍白。再看这下巴骨，怒冲冲闯到院里头，东张西望。我说白春呢？白春，小兔崽子，你躲哪儿去了？你钻到耗子洞里，我也得把你抠出来，你给我出来。白春就在屋呢，赶紧站起来。四爷呀，各位稍后片刻，我出去看看。因为白春呢把自己的经过都向徐良、云瑞介绍过，大家也都了解情况，知道夏八姑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虽然跟他素无交往，又知道这个人非常的刺儿头，但既然来了还得好生款待，他疯咱不能疯，这种人得罪不起。他们知道夏八姑的能耐太大了，尤其是徐良，看在飞天魔女龙云凤的份上，对他也得亲近一步。这徐良头一个来到外头，赶紧躬身施礼。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老强辈来了，徐良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白云瑞也一躬扫地，哎呦老剑客是您呢，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就见夏八姑把拂尘一晃，嘴一撇，免了免了。徐良、白云瑞，没你们的事儿，滚一边去，我找的是白春。这会儿白春也到了外边，白春赶紧行礼，老剑客我在这儿呢，您找我有事？小兔崽子，你把我宝贝……哦，白春一听是这么回事，赶紧解释，老剑客你冤枉我，
您看您这话说的，我把他塞哪儿去了？我们无冤无仇，我能那么干事儿吗？说实在的，自从我在庙上跟您见过面之后，后来我奉师之命下山回开封府，走到半路上吃饭，遇上蓝英姑娘。蓝英姑娘说嘛，她要回家，让我送她一程。我一想，一个女孩家家出入不便，根据您介绍的关系呢，我们有一面之事，我送送也未尝不可，所以我就护送姑娘。哪知道住店之时，姑娘丢了，奔日月山，我想探听个究竟，结果转了一圈也没找着杜姑娘，这就是

以往的实情，您管我要人，你要得着吗？我不负任何责任。什么？说的闹了半天，你是条色狼啊你！你把我徒弟给拐走了，肯定。你知道我徒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只是你不敢公开罢了。我说白春呢，今儿个把我的徒弟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今天，皇太子赵曙在屋里坐着，也愣了，问身边的蒋平：“蒋平，这怎么回事？”殿下，您不了解武林的情况，来的这老疯婆子叫九天玄狐夏八哥，是魔山派的。他们一共师徒三人，都是半疯，武林界的人都不敢惹他们。他们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就接不去。您看着吗？这不疯子吗？无理取闹。王爷，没您的事儿。您愿意看热闹，您看看；不愿意看，您就回避一下。这事儿交给我们处理。蒋平啊，我怎么发现这个人吵吵嚷嚷，好不通礼貌？他疯子，他懂得什么礼貌？来，四爷过去一抱拳：“老剑客，九尾，九尾呀，您俩还是这么精神。你谁呀？”“翻江鼠蒋泽长啊，我不是蒋平吗？咱们在天池见过面。”“啊，你就是蒋矬子，你干嘛？你想替白春求情吗？”“非也。”“我倒不是说求情，老剑客，您来了，您不是要人吗？咱屋里头坐，心平气和的把这经过讲说讲说。您了，犯不上动这么大的肝火，咱不是一家人吗？您说您这何苦来了？”“嘿，蒋矬子，虽然咱俩没打过交道，我可听说，说你这人小嘴巴巴的，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能白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今儿个一见是果然不假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跟我套什么近乎？你给我滚到一边去！我找的是白春，跟你毫无关系。”蒋四爷多咋挨过这窝呀？一瞅这老疯婆子真是六亲不认，把四爷噎得咯楼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旁边云南三老的二爷苍九公看不下去了。要说这些老头当中，性情最暴躁的就是他。苍二爷一看，哦，这不魔山来的吗？夏八姑啊，认识吧。跑到这儿捣什么来？这还有太子殿下，还有各位英雄好汉，你咋咋呼呼，你想干什么？成何体统？苍二爷火旺上撞就站起来，迈步来到院里头。我夏八姑，请你把手撒开。老朽在此。夏八姑真把手松开，甩脸一看，呵，我说别人气儿不能这么壮吗？闹了半天苍矬子，苍九公，你干嘛？你想替白春拔号不成？苍二爷冷笑一声：“夏老剑客，你要说这话就见外了。咱们都是讲理的人，你看方才蒋平所说有什么过错？他坐下，边坐边谈，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你可好，连朝着再喊，摇头涮甲，指手画脚，简直目中无人呢。我可告诉你，这太平庄现在是什么地方？现在这就是衙门，是国家治功的地方。你这么折腾像样子吗？”我说：“老苍头，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在老娘的面前指手画脚，你来教训我了。我找的是白春，我找的不是你。你干什么？什么开封府衙门，拿一边去。你们拿着当回事儿，老娘没拿他当个事儿，甚至我拿他当个屁。开封府管得着我吗？官人敢抓我吗？我说老苍头，真没想到，难怪你这些年走红呢。闹了半天，你给开封府当个走狗和鹰犬，给包黑子打溜须，给徐良、蒋平等人你给刷色儿，因此你才吃香走红，你简直是无耻之极呀！老苍头，今儿个我就是要我徒弟杜兰英，有我徒弟，一笔勾销，没有二话。

0: 没有我徒弟，我搅闹你们个马仰人翻。哟，苍二爷闻听火往上撞，下巴骨我看你纯粹找死。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云南三老的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这老头一看下巴骨太不像话，蛮横无理，跑到这撒泼来。这什么地方？临时的公馆呢、啊、尤其在座的有皇太子、征西大将军王，愚者全是有身份的人，你跑这撒什么泼呀？我虽然是个客人，但是我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苍二爷嗷一声跳到下巴骨近前，这一解劝，呵，下巴骨不但不听，反倒疯得还更厉害。他蹦得比苍二爷还高，用手指着苍二爷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苍老二，哦，你觉得你是云南三老，你是人中的剑客？屁！在老娘的眼里头，你们云南三老往哪儿摆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哎，今儿个我找的是白春，我要的是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跑这扒什么号来？啊，我明白了，你是狗仗人势。你觉得这是开封府的地儿，你觉得这有开封府的官人，所以你才跟老娘耍彪。苍老二，我不打上你，你不舒服，你拿命来。蹦过来就是一掌。苍二爷哪受得了这个，身形倒转，晃动双掌，跟他就要交手。这云南三老是仨人，大爷古来西左九耳，老三是老龙神苗九溪，这两个人性情比较温顺，遇上事儿了讲究往下压。那皇太子也没表态呢，白云瑞、徐良谁都没说什么呢，你干嘛出头？倒不是说怕二爷多事，这觉着自己受伤了划不来，把对方给打了也划不来，到时候落一个里外不够人，所以这哥俩就过来赶紧把苍二爷给拦住。还得大爷说话，古来西左大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住手住手。喂，大哥你看的我知道，我全听见了全看见了，退在后边。二爷还真听大爷的，气得直呼呼，倒退了几步，圆睁二目盯着下巴骨。左九耳来到下巴骨近前一抱拳，老剑客算了，咱们都是一默默的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你知道我们，我们也知道你。刚才老剑客讲话，我们云南三老的确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之所以有点名气呢，是大家捧我们哥仨。我们算什么剑客？都这把年纪了，一把胡子，离入土也差不了几天了。只是我们哥仨觉着呢，我们是客人，遇上这个事儿了，您说能不管吗？我们是出于好心想解劝老剑客，你不是要你徒弟吗？对方白春也做了解释，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非要人不可，那人没在这儿怎么给你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大家坐下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蓝鹰姑娘找回来，你看这有多好，咱们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望老剑客三思。苗三爷也说， 亚老剑客，虽然咱们见面的时候不多，但是呢，跟你那师兄弟飞天魔女龙云凤我们打过交道。想到这下巴乌鸡真疯，好话听不进去。没等哥俩说完呢，下巴姑冷笑了两声，干什么？软的硬的都来了，苍老二动横的，你们俩人动软的，这叫软刀子扎人呢，老娘不买你们的账。废话少跟我说，我就是要杜兰英，今儿个不交给我，我就杀你们个马影人翻，咱谁也好不了。这哥俩劝了半天，撞了南墙了。苍二爷忍无可忍，大哥，老三，怎么样？你们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他是个疯子。

你们跟他讲理能讲得通吗？今儿个就得武力解决，你们闪开了。二爷又过来，这回没说话。他名字剑客，那功底多深。老剑客今儿个是个激劲儿，恨不能一掌把夏八姑给拍在这。夏八姑本身就有能耐，尤其今天犯了疯病，所以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两个人一伸手，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30回合未分胜负。大爷和三爷一看，不能不伸手。为什么？他们看得出，二爷的本事敌不住夏八姑，时间长了肯定得受伤。能看着老二受伤吗？哥两个交换一下眼光，坐在心里头有数，喊了一声：“夏老剑客，你不要欺人太甚，饭桶来了，百麻不是的来了。”好啊，云南三老就是你们一二三，要是六老得上来六个呗，要九老就得过来九个，我可不是怕你们，越多越好，来吧，老娘今儿陪你们玩玩。并非夏八姑口气大呀，这家伙真有本事，嗷嗷直叫，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双掌呼呼刮风啊，就这么又打到20个回合没分胜负。其他的人都在旁边看着，说怎么都不伸手。夏八姑跟那日月教不一样，跟卧佛昆仑僧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伸了手，伸了不是，浅了不是，怎么办呢？所以就木在那儿。这时候皇太子赵曙从屋里也出来，赵曙虽然不知道深刻的内情，但从表面现象来看，谁是谁非看得清清的。赵曙把脸往下一沉，跟蒋平说：“哼，我说蒋平啊，这个老七婆可恶至极，别看热闹夏八姑的事儿，还牵扯着飞天魔女龙云凤以及他们的老师魔山老母韩凤莲呢，要把魔山派的给得罪了，那麻烦大了。”所以蒋平深感为难，回头一看房叔安在这儿，知道老方鬼点的多。我说叔安呐，你怎么光看热闹，倒想个办法解围呀？好吧，四爷，那我可就出头了，你快点出头吧，你还等死是怎么的？好了，但是我别落埋怨啊，对不对？我做好了做坏了，你们别指手画脚，说一大堆不是。废话少说，你怕什么？赶紧过去。好嘞。房叔安打定主意，晃着大脑袋喊了一声：“呆，别拿了，别拿了！我说两句。”他这一喊，果然有效。云南三老虚晃一招，蹭蹭蹭，跳出圈来。哥仨累的是嘘嘘带喘，夏八姑累的也不轻，双手叉腰，把头发往身后甩了一甩，圆睁二目，鼻子刺儿也直扇呼。房叔安稳稳当当来到夏八姑近前，一躬扫地：“老剑客，因为他累了，他想借此机会呢喘口气儿，所以没反驳。”咕咚咕咚喝了两杯茶，房叔安又叫人搬了把椅子往院里一放：“老剑客，您坐，您坐，喘喘气儿。”“坐就坐。”房叔安，您那宝贝徒弟杜兰英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确不知道。我敢做见证人呢，白春没欺骗您，说的句句事实。他想把你的徒弟护送，为此白春十分着急呀。要不他上日月山干嘛？就是找你徒弟。
结果一无所获，查一查把命搭上。我们大伙儿啊都在商讨这件事儿，怎么能破日月山，怎么能把姑娘找回来。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您老人家来了。当然了，谁的亲人失踪了谁不着急呀，这是人之常情啊。您着急情有可原，但是呢您别过分呢。您看您这些着急，咱们自家人动了手了，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多叫外人耻笑啊。老剑客，咱这么办行不？您愿意听您进屋，咱还是朋友。哈哈一笑，满天的乌云都散了，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讨商

怎么找蓝鹰姑娘，怎么破日月山，您呢帮我们的忙，我们呢借助您的力，咱这不是一举两。王叔安呢不光是说谎话，到办正经事的时候，哎，说的条条是道，句句在理，连徐良也不住的点头。哪知道这夏大姑听不进去，把眼睛一瞪，猴本不买你的账。还是那句话，硬的不行，动软的，你也想用软刀子扎人，是也不是？哎呀，老剑客呀，看来我怎么说您是也听不进去了。对，我要听实话。方叔安一听这坏水就冒上来，心说对付这种人呢，就得用左道旁门之术，跟他讲人语，说正经话，他听不进去。老方嘿嘿一笑，完了，高，老剑客，你实在是高啊，我服了。真的假的，一听您就听出来。实不相瞒，刚才我的确编了一套瞎话，您不买我的账，您算对了。哼，怎么样，方帅，这回跟我说实的。好嘞，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得和盘托出。方叔安下边说的话都是瞎编的，要怎么说他这个人坏呢？我说老剑客，实话跟你说吧，你宝贝徒弟杜兰英进了日月山了，要会日月山的教主，我们就拦着他，说你别去，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进山，你一个女孩之家，你去了有什么便宜呀？嗯，你等着咱们大家想办法。可你那宝贝徒弟听不进去，他觉着他挺了不起，他把胸脯一拔，拍得啪啪山响。他说：“我是九天玄狐夏八姑的高徒，我怕过谁？我师父怕过谁？你们怕？”我们派人打探消息，

0: 骨眼睛转悠转悠，将信将疑，最后眼光盯着方叔安，你说的可是真？您打听打听，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看闹着玩是闹着玩，正经事是正经事，人命关天，我敢骗你吗？方叔安，你起个誓，如果你要骗我，你得得个什么报应？是了您了，皇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仙，我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句句事实，倘若有半字虚假，我上骗天下骗地，又把老将给你给骗了，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压马踩火烧水淹箭射镖打，哎，我就不得好死，必遭天报。大伙儿听完了，乐得肚子都疼，知道房叔安瞪眼说瞎话。你看他拿起誓啊，不当回事儿。其实房叔安不信这个，起誓怎么就硬誓？那是庸俗的看法。房叔安闯荡江湖多少年了，怎么能信这套呢？所以今儿晃他大脑袋，他白活上，唾沫星子喷出多远去。这回下八姑相信，好，既然房叔安你说的是实话，你们都不敢进日月山，老娘我偏不怕。什么日月教的教主从哪儿蹦出来的？我要救我的徒弟，等我们爷俩见了面之后回来，我再找你们算账。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徐良想拦着没拦住，他是扬长而去。夏八姑这一走了，大伙松了一口气，院里头静了能有两分钟，没人说话。可这会儿徐良过来，方叔安，你为什么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哪有的事情？你这不是欺骗老剑客？哎，我的干老啊，说实话他听不进去，编瞎话，哎，一来一个准儿。你看他信了，今儿不是鼻涕哑巴说话吗？我要不骗他，他能走吗？这事儿能解决吗？我四爷爷，你过来，你给做个干政，这主意可是你出的，你让我出头，怎么解决都行，逼得我哑巴说话，我编了套瞎话，你说我干老还得怪我？娘子，算了。房叔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像这种老刁婆子，死就死他的。他是自己找死，怪不着咱们。白云瑞说，话虽如此啊，夏八姑毕竟跟咱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就是精神上有点不正常。你说被舒安这欺骗了，倘若进了日月山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心里头也不安呢。将来有一天见着飞天魔女龙云凤，或者见着魔山老母，咱怎样答对？是啊，有一半的人表示同情，有一半的人认为房叔安这么做的对。后来徐良说话了，各位啊，我看现在不能再等了，应当趁热打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班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房叔安气走了九天玄狐下八姑，也可以说说瞎话把他骗走了，招来很多人的非议，尤其是徐良120个不赞成。为什么呢？这不使唤傻小子吗？日月山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现在昆仑僧、陆坤等人俱在，他们狼狈为奸。夏八姑这个人有勇无谋，一旦深入虎穴，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这玩意儿不缺德吗？所以徐良主张趁热打铁，一助夏八姑一臂之力，第二人来的也差不多了，一鼓作气扫平日月山。另外也找找杜兰英、杜姑娘究竟怎么回事，避免将来呀闹埋怨。徐良的提议大家赞成，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心里都不服劲儿。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日三餐无所事事，不就是打日月山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能比得过当年的阎王寨？能比得过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能比得了莲花观吗？怕个什么呢？所以年轻的人一个个擦拳魔掌，等待厮杀。徐良的提议他们是一致拥护。皇太子赵曙也是个年轻的人，也爱凑热闹，徐良这么一提是正中下怀呀，他是双手赞成，马上拍板定案，这事儿就这么办了。您说他是太子，征西大将军王，一家之主，他拍板的事儿，谁敢反抗？所以大家全同意了。分兵派将的事儿交给谁呀？交给蒋平。虽然徐良和白云瑞官儿都比他大，但是他的资格在那摆着呢，这些年就是领头人呐。所以蒋平也不客气，冲着四位一笑：“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说今天我呢，就代替小梁子和云瑞，咱们分分工。小梁子讲话了，趁热打铁。方才我琢磨了一下，最好是分兵五路。大家注意听着啊，分派的谁头上，最好你服从，别有其他的想法啊。先说这头一路，也就是东路。小梁子，徐良站起来了。四叔，您说吧。小梁子，你领这伙人攻打东路，从东边进了日月山，杀到中央无极土，就是那教主办公的大殿。跟着你去的人就是你们小武义弟兄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爱虎，再加上圣手秀士冯渊和小爷们龙天彪。这些人呼啦超群站起来：“是是是是，梁子，你们先下去，归这东西，定更天启程。至于你怎么进日月山，怎么能杀到中央无极土，那是你们的事儿。要违抗了军令，到时候唯你们试问。下去了。”是，这帮人下去了。 去研究研究路线呢，得怎么进山呢？他们下去，蒋平看了看白云瑞，我说爷们儿，该你的了，你领伙人从西路打进日月山，到中央无极土与徐良会合，你们是不见不散。你带着刘世杰、沈明杰、鲁世杰、吕仁杰，另外呢再带着高家父子。我说高景武啊，高亮，你们初出茅庐，配合小达摩打日月山，愿意吗？
4: 愿意，愿意。
3: 这爷俩是非常高兴。白云瑞领命之后，带这伙人下去了。蒋平又看看房树安，我爷们儿，你进了两次日月山，可以说够个向导了，你也带伙人。我把几个主要的人交给你。卧虎沟的大哥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艺，浪里波条石半魁，我石大哥。你们几个人跟随房树安，赶奔日月山，怎么样？四个老头站起来，老四，客气什么呢？你是元帅，我们是将官，你说话是命令，我们只有服从啊，怎么安排都可以。方双看了看，把嘴一撇，
5: 我四爷爷，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我带的都是老头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年轻人，年轻人那腿脚多利落呀。
3: 我方双呢，你还计较什么？既然你要想带年轻的，可以。白纯呢？你跟着他吧。
4: 是。
3: 白纯跟着方树安。这时，方树安领着人也下去了。蒋平跟大伙说：“我也别闲着，今儿个也卖卖老，我也领几个人。云南三老，老哥仨，苗正旺、苗顺、苗志奇跟着我。”咱们从南面进日月山，跟云瑞、小梁的不见不散，你们几位愿意吗？
4: 愿意，愿意，愿意。
3: 蒋平东西南北全派完了，回过头来对春秋四老说，我说四位老爷子，你们也有事儿，虽然你们不进日月山，但是担子可挺重啊，我就把太平庄的事儿委托给你们四位了，尤其要保护大将军王的安全，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那可就麻烦了。四个老者点头，蒋平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还有这丁振东、丁大勇，本来这太平庄是你们的，家里的事情就委托你们全权处理，切记一定要保护好殿下的安全。
4: 明白，明白。
3: 这就是五路派兵，蒋平也下去安排下。你说这五路咱怎么说呀？就得挑一路说。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西伯大头鬼房树安，他带着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艺、浪里波条石万魁、孝天王白春，找了个屋，门他关上，大家团团围坐。这房树安还来了劲儿了，把胸脯一拔，大脑袋一晃，我说各位啊，要论私下说呢，咱是爷们儿，都是我的老前辈。你看铁面金刚沙龙资格多老啊，另外呢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咱们还有亲戚，你是我干老徐良的老岳父，我得管您叫声老爷，对不对呢？另两位跟你们是磕头的弟兄，也是爷爷辈儿，我是孙子辈儿，我跟白春呢那是哥们弟兄， 但是私交归私交，亲戚归亲戚，公事可归公事。今天晚上我受命领着你们从北边进日月山，我现在是最高的元帅，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我叫你们上东你们就上东，我叫你们上西你们就上西，哪个违抗了军令我可不答应，谁耽误事我找谁算账。沙龙一皱眉，嫂说，哎，你白话什么呢，想当初我也做过总兵，指挥过万马千军，这哥几个哪个没当过官呢，最小的做过副将，咱们都是里马的人，最好你捞干的，别说这废话。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都上了岁数了，所以呢我怕你们没记清，再强调强调，老人家您别不爱听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大家开始休息，不要出去走动，最好连这房门都甭开，在定更前之前我叫你们起来，跟着我赶奔日月山，随身带的家务事应用之物大伙可都准备好了啊，别到时候抓瞎。房栓交代完了，大家休息。这老方躺在床上可睡不着啊，觉着担子很重，怎么样能完成，这老方心里头没底，左右盘算。书说简短，定更天之前老方就起来了，先上趟茅房收拾收拾零碎，回来告诉厨房的准备晚饭，厨房早就给准备好了。方栓把大伙叫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一看四个老头倍儿精神，那孝天王白春就更不用提了，把家伙事都准备好了。方栓一看人头也到齐了，我们哥们还有事没？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现在咱提前动身呢，因为从北边进山路途比较远，哥们随我来。这就不必跟皇太子跟徐良他们打招呼了，各有各的任务。方叔安领着这伙人离开太平庄，是直奔日月山，路上加紧，几个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快劲就甭提了。将近二更天的时候已经来到北山脚下，因为房叔安来过，王老好给介绍过山里的情况，所以房叔安他们先到日月亭，后走懒龙沟，从这沟里一直进了日月山。原来以为啊，到这儿之后肯定得遇上巡逻的，房叔安设计了几个方案怎么对付他们，结果从懒龙沟出来一看没人，哎呀，房叔安长出了一口气，朝身后的人一招手，大家谁都不言语，扶着身往山里走。因为那次房叔安和穷到底儿他俩来的，进山之后也是个黑天，蒙灯转向，要说记得特清楚不可能，因此方叔安一边走着一边辨别方向，找他的中央大厅，知道那帮贼都寄居在那里，但今儿晚上天也太黑的关系，方叔安怎么找也找不着，看着像又不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不敢轻举妄动啊，因此左转右转。白春就有点着急了，白春就问他，方大哥你瞎转有什么，
5: 我不是瞎转，我怎么有点找不着了呢，你能记准吗？
3: 我也记不准呢，哎，你看前面有所宅院，墙这么高，是不是这儿， 你忘了咱还得墙上趴着来的，看着像又不像，这怎么到前面去看看。就这样眨眼之间他们来到墙下，白纯仰起头来看看，是这儿吧，又像又不像，上去看看吧。彼此一打招呼，几个人是飞身形跳上高墙。当然六个人不能在一堆，那太目标大了，大家分散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哪个角度的都有。单说方淑安和白纯两个人相距2米左右，趴到大墙上长身躯往院中观看。好嘛，这院真亮堂，点起多少盏戳灯立灯，气死风灯。正中央大厅是一拉六三间，门敞着，往里边看是灯蜡辉煌。西巴大头鬼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仇人。再看上水手做个胖大的和尚，正是三世必修卧佛昆仑僧。下水手一把高椅子上搁个小板凳坐个小老头，周身上下一身红，大秃脑门子，肩下巴一缕山羊胡，两颗红眼珠滴里咕噜来回乱转。方淑安一看认识，三尺地灵魔陆坤。再往下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八背讹诈罗霄，叶秋和、叶秋生、一气仙孔亮等人全都在。方淑安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总是遇上这伙人，他们随便拉出一个来比我们一堆都强，看来今儿晚上凶多吉少啊。但又不能走了，老方把心一横，仔细观察一看，在正座上坐着个人。此人平顶身高9尺挂铃，长得挺带劲，面似银盆，两道8针利剑眉飞通两鬓，高鼻梁，大嘴叉，花白胡，散满千金，一对丹凤眼是锃明闪亮，头上顶着8金，身配月白缎箭袖袍，腰悬宝剑，往正中央一坐是傲骨英风。那些人在左右坐着，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这些人坐着干什么呢？商量事儿呢。声音比较高，在墙上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方淑安、白纯可以断言，这不是中心地带，也不是上次那地儿，这是哪儿呢？他们开什么会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所以他们摘耳侧听。书中代言正中央坐的这主谁呀？正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西域大侠蓝廷玉，蓝子侠。今天晚上蓝廷玉请客，把这些哥们弟兄好朋友全聚集到他这儿来了。这个院子是大总管府，归他管的一亩三分地儿。为什么平白无故请客呢？这里边有原因。现在啊，以卧佛昆仑僧为首的这伙人跟日月教的教主有点不和。为什么？你们这个教主神圣不可侵犯，平常不跟他们打交道，出来议事的时候高高在上，脸上始终套着面纱，谁也不知道他本来的面目。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都是通过大总管蓝廷玉来回传话，这样瞅着太别扭了。另外呢，卧佛昆仑僧等人虽然来了， 并不受重视，受重视的是完颜阿骨山，是西夏来那些都督，每天是坐上课呀，不拉桌的那么吃，是笑语欢声，对待他们似乎有点冷落，因此以昆仑僧为首这些人觉着不服气儿，背后跟蓝廷玉就嘟囔。蓝廷玉呢，为了给打和，今天晚上请客，把这些位全给拘来了。方竹安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正谈得兴高采烈，就听蓝廷玉说：“大师，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现在首要一件事，大家的心得往一块儿想，劲儿得往一块儿使，千万咱的内部别发生矛盾。倘若咱内部不和，徐良、白云瑞等人就能趁虚而入。日月山要保不住，对你我有什么好处啊？啊，各位，千万往宽处想，他就是那么个人。慢说是你们，就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敢跟他接近。他有什么心腹话也不跟我谈，他就是个怪人。要不怎么人家是教主呢？昆仑僧听到这儿一笑，嘿嘿，我说蓝大侠，今儿个咱哥们儿既然没事了，无话不谈，你能不能把一件事告诉给我们？说吧，凡是我知道的。咱们这位教主究竟是哪位？他家乡住处、姓字、名谁？你能不能透露透露？我们也不可能张扬，我们就是明白明白。大师傅，你算问着了。你呀，跟我想的一样。不但你不了解，我更不了解。你别看我是日月山日月教的大总管，没用。你问我跟不问差不多少。陆坤冷笑一声：“我大总管，蓝大侠，是不是你跟我们见外呀？你受命为日月教的大总管，教主是谁？你不知道？”这事儿很难叫人相信，我发誓，我要知道他是谁，不告诉各位，我不得好死。陆坤一听，哎，别，老剑可严重了，你这是何苦来的？方叔安心说，今儿个来了，非把这件事摸清不可。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方叔安等人三进日月山，误打误撞找到西域大侠蓝廷玉的宅邸，正好蓝廷玉在这请客，昆仑僧、陆坤等人都参加了。方叔安几个人在墙上偷听，闹了半天呢，他们也不知道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神秘？方叔安暗下决心，今天晚上别白来，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打探清楚。就听昆仑僧接茬说：“总管，据我所知，徐良、白云瑞都到了山下的太平庄了，现在他们仨请帖传请见，召集八方的宾朋啊，还用问吗？这是冲着咱来的。总管，你要请示教主啊，给他提个醒，要严加防范才是。”陆坤也说：“是啊，大总管，咱们都是自家人了，我们不愿意说，你不能不说呀，这叫有备无患呐。”罗霄一笑，我说：“各位，我说几句。那你们说，为什么徐良、白玉瑞这些人早到了太平庄了， 没进日月山是何道理啊？蓝廷玉也乐了，各位还用问吗？他们人手不齐呗。方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正在请人，人要到齐了，他们估摸着差不多了，不请自来，肯定得进日月山。实不相瞒，这件事儿我跟教主已经请示过了。那教主怎么说的？教主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请的人再多，进山也是死路一条。看的意思，他有十足的把握，没把这帮人摆在心上。嘿，我看他有点过分了，他没把那帮人摆在心上，他比武圣人还厉害吗？武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我看这位教主是狂妄自大，他是要找倒霉呀。后来叶秋荷说话了，我各位，今儿个咱们来了，最好说话别过分，该吃吃该喝喝，隔墙有耳，倘若咱说的话要传到教主耳朵里，对咱都不好。是是是，来吃喝。说到这儿就打住不往下说了。房祖安在墙上琢磨着，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最好离开这地儿，这是个马蜂窝，捅不得，再说也没有意义，不如到中心地带配合那三路人马，搅他个地覆天翻。老房想到这就想撤，还没等着撤呢，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在他身后来个人，房祖安毫无觉察呀。这主拎着房祖安的腰带子，啪，在墙上给扔院里去了。这下把老方可摔着了，啊，扑通的一声，都起不来了。屋里的人正在吃酒，听见特殊的声音，一个个甩脸，定睛观瞧啊。看的是清清楚楚，谁呀？哟，房叔安！哇，屋里就炸了窝了，一个个规整衣服，飞身行跳到院里了。院里的还有仆人，一个个拽出刀剑过来，呼啦抄，把房叔安就给包围了。老房摔的是嘴眼歪斜呀。好半天才爬出去了，心说话，谁这么缺德呀？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你这不是毁我吗？但到了现在，上哪儿查找这个人去？哎，活了没嘛，先顾眼前吧。方川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四肢，不横假横，不冲假冲，把小片刀拽出来，娘奶，我把你们吓着没？我各位都挺好没？今天晚上没事上这来串个门啊？有这么串门的吗？昆仑僧用手一指方叔安呐，好小子，你真是冤魂缠腿呀、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又来了。前者叫你跑了，算你捡了个便宜。今天活该算总账，拿命来宰他宰他宰他！大家就要动手。正在这时，蓝廷玉说话了，各位，这在我家，我说话算，不用各位插手，把他交给我了。众人往左右一闪，西域大侠来到房祖安近前，然后又往周围看了看。方叔安，你胆子真不小啊，又夜探日月山。
5: 对了，
3: 胆儿小敢来吗？来了就是胆儿大。方叔安，你敢跟我说实话吗？你一共来了多少人？哎，你不说我也清楚，你们来多少人也等于白来呀、啊。 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方栓，把你的人都请下来了。那还用说吗？方栓冲着墙上一招手，我老少爷们儿甭趴着了，下来不？可大伙一听，这个骂方栓，心说有你这么损的吗？你无缘无故摔下去了，把我们也得拽下去。但是埋怨有什么用啊？既然事情已经戳穿了，索性今儿就玩个痛快。头一个就是白春，噌就跳下去了。方栓不必担惊，小弟到了。哎，这才够意思的。紧跟着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三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石半魁，老哥四个纷纷抖身跳到院中，跟方栓等人是一字拍开，抖擞精神。蓝廷玉一点都没在乎，站在原地没动，往四外又看了看，还有几位啊，有没有请下来的？院里站着腰疼，有本事就进我的屋，有没有？我说你别张罗了，全来了。我说你酒菜准备好没有？请我们老少爷们来一顿吧。等吃喝完毕，有了精神了，咱决一死战。卧佛昆仑僧气得直哼哼。蓝大侠，跟这样的人少说废话。这小子是软硬不吃，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干脆早早把他们打发了就得了。好，蓝廷玉把宝剑拽出来了。方川，各位请过来吧，今天晚上肯定是无力解决呀。头一个白春就跳过来，姓蓝的西屋走接棍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晃三节棍是搂头便砸。蓝廷玉接驾相还，跟白春斗在一处。因为前者白春跟房楚安来过，白春曾经大显身手，蓝廷玉心里有数，知道这是个年轻人，有把的气力，力大棍沉，是一员猛将，因此宝剑不碰他的三节棍。施展巧招，行前就后，忽左就右，等伸上手了，白春冒了汗，一看这蓝廷玉果然剑法出众，身法快捷，尽管自己使尽平生的力量想要碰着人家，是势比登天。书说简短，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白春一个没留神，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到胯骨上面，咣这一脚，白春是站立不稳，扑通就跪在地上。拔，蓝廷玉手下的人也有两下子，一下跳过来五六条大汉，不容分说，抹肩头拢二臂，把白春是生擒活拿。白春弄了个大红脸，低头不语。铁面金刚沙龙一晃七星刀，老头子飘虚然跳过来了。但你是何人？蓝廷玉看了看黑面的老头，身材高大，体质健壮。我说老朋友，您是哪位？铁面金刚沙龙，哟，辽东六老的头一位，沙大爷来了，光临日月山，欢迎欢迎啊。我沙龙啊，你还想伸伸手吗？然，算了吧，把刀扔了，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你少遭罪。我可不是小瞧你，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人老了不值钱呢、啊、辽东六老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除了欧阳春有点本事之外，你等碌碌之辈，不足挂齿，你信不信？你敢小瞧老夫，休走接刀！铁门金刚沙龙蹦起来就是一刀。您真别说， 老头身体倍儿棒，别看70岁挂零了，跟下山的猛虎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没过20回合，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摔倒在地，啪！沙大爷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晃掌中宝剑过来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大刀镇陕西，怎么使宝剑了？”其实没错。原来严正方过去做过瓦口关的总兵，跨马抡大刀，勇冠三军，因此人送绰号叫大刀镇陕西。后来不干了，没事拿长杆大刀找谁去，不不愣愣也害事，出门还得找人给扛着刀，所以这刀就不用了，每次出门以宝剑防身。咱们长话短说，严正方白宝剑过来大战兰亭玉，两个人打斗到16、17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10万回，老哥俩嗷一声跳过来，每人掌中一口宝剑夹攻兰亭玉。其实辽东六老数这哥俩能耐不怎么地，要讲水里头有功夫，陆地上来给。两个人打斗不到10个回合，被人家双双拿过。房叔安一看，这好，我们来了几个人都叫人逮住了，我呀36计走为上策吧。等他转过身来刚要上墙，往周围一看，吓得他没敢动。昆仑僧把去路挡住了，陆坤上了墙了，在墙上蹲着等着他。所有的出入道全叫人卡死了，想要走是势比登天。房叔安也挺聪明，把小片刀嘡啷啷扔到地上，哎，好汉不跟狗熊斗，好男不跟女斗，哎，我呀，刀放下了。你们随便来吧。老方放下武器，自动将给捆上了。6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兰亭玉往左右看看，还有人吗？还有谁？没了。哈哈哈哈！哎呀，今天酒席宴前枯燥无味，活动活动筋骨倒也不错呀。想到这儿，他还不放心。飞身形跳上大墙，由墙上又跳到房脊上，打凉棚四下张望，一看果然无人，噌跳到地上，一挥手回归房中。昆仑僧等人二次归座呀，昆仑僧就问我总管，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和尚您说呢？上，绝不能姑息迁就，这帮人都是祸根，这都是开封府的鹰犬，留着他对咱没有好处，是应该杀。众人是异口同声。兰亭玉不以为然，我各位，咱们日月山可有个规矩，死了就是死了，倘若抓着活的，你我大家无权处置，必须交给教主。现在咱都抓的俘虏，私下把他们处死，教主也要知道可了不得，所以就得按规矩办事。昆仑僧一皱眉呀，我总管，你们这山上的规矩可也太特殊了，这要送给教主处置，夜长了梦多，被他们跑掉了，岂不可惜呀？咱不白费事了？跑不掉，你100个放心。他们往哪儿跑？日月山早已布置下天罗地网，也慢说他们是几个无能之辈，就是比他们强的人也休想逃出日月山。各位就放心吧。来人，有人过来，总管， 拿着我的拜帖赶奔日月宫去见教主，就说今儿晚上我抓住六个奸细，请教主指一下如何处置。
4: 明白。
3: 手下的人起身走了，就得听教主的。那么这几个人怎么处置？暂时押入空房。这院也大，房子也多，找了间空房把他们锁里边。等没人了，房叔安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哎呀罢了，我现在恨你一个人呢。沙龙就问，你恨谁？我恨蒋平，恨我蒋四爷爷。为什么？他分派的不公啊，把有能耐的人都派给别人，把一帮饭桶老饭桶小饭桶全拨给我了。你瞅多好看，一伸手全叫人逮住了。你说我不恨他我恨谁？这蒋平纯属是暗中下绊子，损奸丧德呀。哎，到了现在我是无话可说。你说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饭桶长饭桶短，谁爱听？可你不爱听不行啊，真就是那么回事儿。哪个能拿出手去？要有两下子能叫人逮住？老四位把头低垂，是一语皆无，唯独白春有点不服气儿。方叔安，方大哥，你嘴下留德，他们未必有能耐，今天晚上来就甘愿倒霉而已。方叔安一晃脑袋，行行行行，年轻人，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犟，现在落到后妈手了，就等着挨收拾吧，甭想堂弟喽。说到这儿谁也不言语了。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又过了一会儿，房叔安支楞着耳朵一听有人开门，咋办咋办？谁？哎呦，哭通哭通。哎，各位听，紧跟着门滋溜一声开了，黑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人。这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啪啪啪啪啪啪给孝天王白春四个老头绑绳全解开了，不仅解开绑绳，把几个人的兵器应用之物分发给五个人，然后转身就走。房叔安一看，别介，你不识数是怎么的？放了五个哪行，还有我这个呢？你问还有一个呢？白春也说是还有一个呢，落了一个。那个主犹豫了一下，二次回到屋里头，背着手站到房叔安近前，一语不发。房叔安抬头一看，吓一跳，这个人用轻纱罩面，周身上下一套黑，根本看不清五官貌相，持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哎，方安心说这谁？这是这主犹豫了片刻，把绳给方叔安解开了，一回手取过方叔安的小片刀以及应用之物，往前一递，方叔安赶紧伸手接过来。哎呀，多谢多谢，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刚想往下说，这主一不了他，意思是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方叔安跟着

0: 恩，这个主啊在那站着，好像木雕泥塑，一言不发。方初安二次到近前，恩公啊，我说您蒙的这么严干什么呢？您是哪位？最好把名姓赏下来，我们必有答报啊。恩公啊，您是谁？这人不言语。我您怎么不说话呀？你有残疾是怎么的？王叔安心说，我呀把他的面罩给他拽起来，看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锦州今天白天阵雨，24度到31度。
3: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组织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金寸海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一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
5: 中去。
4: 夏季高温，路面热浪袭人，道路交通管控压力随之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疏堵保障，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驾驶员注意力容易涣散，驾车心态急躁，道路拥堵、轻微交通事故发生率较平日明显上升。针对夏季高温路况特点，交管部门紧盯早晚车流高峰，及时疏导路面拥堵，一旦遇到突发时间，避免高温时段占道拥堵引发二次事故，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高温执勤既要守得住岗位，更要护得好自身。记者在执勤岗亭内发现矿泉水、防暑药品、降温物资整齐摆

0: 市民，高温驾车需放平心态，杜绝路怒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水温、刹车情况，减少车辆故障隐患。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非机动
1: 规范有序。记者了解到，慑于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极易引发海上安全事故，过度捕捞行为还会破坏近海渔业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是海上治理的重大安全隐患。本次拆解行动严格依照渔业法相关规定开展，落实依法查扣、公开公示、规范处置流程、执法全过程留痕，实行阳光执法，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市海洋与渔业行政部门表示，将对涉渔三无船舶始终保持零平衡。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
0: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2: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
3: 这个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
4: 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
1: 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
0: 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
1: 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不少。其实呢，主要是集中在了石桥子早市的四周，大家去早市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京路上面和人民街的交汇路口这边，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集中。其他一些这边8月6号到31号，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还有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的匝道将会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京路8月4号到12月4号，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云飞
6: 一天表演、工程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溜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
1: 北京时间早上7:16，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辽西。8月5号到6号，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市举行。这次大会由国家文物局驻华使馆文化处副处长朗怀特表示，红山文化带给自己强烈的心灵震撼，十分支持红山文化遗址申遗工作。嘉宾还先后走访了朝阳博物馆、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慕容街、北塔博物馆等点位，近距离观摩。

0: 交流传播。
1: 近日，由阜新市妇联牵头，彰武县组织实施的国家级专项课题《彰武生态文化视角下研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专家组评审，圆满结题。这一批次全国仅立项19，打造我在彰武有棵树研学品牌，积极争取国家级研学活动落地，开展跨区域研学交流，还在全国少年儿童双游主题教育活动上做经验分享，充分展示城市转型发展成效。在首新市茶海遗址博物馆龙源阜新研学之旅为例，获批2026年度中国儿童中心专项立项，全国共27项，也是辽宁省唯一入选项目。下一步，当地将深挖茶海文化资源，坐实研学实，
0: 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出行难、取件远的问题，得到村民一致好评。盘锦依托村村通公交网络与邮政物流体系，创新探索交邮联运，公交车兼顾客运与物流功能，当地搭建3级物流体系，建成双向流通链路。盘锦大米、河蟹特色果蔬搭乘专线向外运输，借助辽品汇平台拓宽销路。2025年以来，平台的助农销售额接近100万元。交邮联运兼顾公益属性与市场运营，把群众身边小事。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凌海30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是比较凉快一点的。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东航。东航近日发布了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
1: 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
0: 来关注电影。2026年电影暑期档的票房近日突破了80亿元，年度的票房近238亿元，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功的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之下呢，国内文旅的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
1: 喀什至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国际客运航线将加密运行，航班频次由每周一班增至每周2班，这是今年以来喀什加密的第2条国际客运航线。该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于2024年6月7号首航。当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常态化国际客运航线可通达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截至目前，喀什航空口岸航线运行质效稳步提升，喀什连通国内辐射中亚的
0: 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那么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的主体结构已经是顺利完工了，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的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这个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是东部新区，是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枢纽。站房的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站场的规模为3台7线，最高可以容纳2000人候车。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四川段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四电轨道施工同地的旅行时间，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5分，来关注路况。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
0: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向阳街和北宁路，在北宁路上面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相对来说集中一些，吴淞街和朝阳路南北双向的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主要是早市这边啊，大家逛早市还是那句话，要注意行车有围挡封闭施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近期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以及关注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份的开始，一周的开始，以及一天的开始。
1: 是吗？那我喜欢一个月的结束，一天的结束，一周的结束。
0: 要不咋说咱俩是搭档的，
1: 是不是？
0: 有头有火 ，AI 播报了。
1: 幕后天冷了，天冷了。
0: 那值得穿羽绒服吗？
1: 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吗？
0: 都捂出区域了。
1: 这不是一种比喻形式，一种夸张的复比星，白米就凉下来了哈，
0: 一下子呀。然后吧，我觉得朋友们哈，我们要给自己鼓鼓。
2: 为了远方与自由，南墙也转个不休。
1: 你看，体现的是一样啊。
0: 对，咱们都是那个追风的少年。
1: 就跟，跟我小时候听的一首歌类似，它的那种意境和那种勇气和体现出来的励志的方向是一样的。不是有个事儿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风浪之后你会见到彩虹呢？
1: 啊，这不是一个意境啊！
0: 这是闲暇时光，咱到外面去旅游，
1: 挺好，
0: 对吧？上周末呢，应该说倒须沟和紫蒙湖的两日游，很多小伙伴已经回来了，
1: 玩太好了，
0: 玩太开心了。因为为啥说有的小伙伴回来，可能有的人是不是留在那儿了？
1: 留在那儿不回来了，
0: 为啥呢？
1: 为啥？
0: 太好了
1: 啊！
0: 啊，因为去的几位主播呀，比方说有林涵，
1: 安了，
0: 有需要的是找一个很静谧的场所，去好好的休闲和放松一下。
1: 对了
0: 啊，所以呢，大家体验感很好哈。无论说是玩啊，还是说乐新疆前的最后一晚，这朋友是到新疆了
1: 啊，
0: 写的朋友圈当中这么写的
1: 啊：
0: 22点天还亮着，
1: 对，晚上得10点半、11点能天黑。
0: 看到远处阳光透过云层散发出来的光芒
1: 啊，
0: 物理学上说这叫丁达尔效应。
1: 又是丁达尔，
0: 俩人都遇着。他说虽然呢没有在新疆走环线，但是这一路的风景也足够我回味一段时间。

0: 对每个人哈，它的意义不同，
1: 是，
0: 但是效果相同。
1: 我
0: 因为减完肥之后，整个人看着就很清爽，很透亮。
1: 我这两天看那个，
0: 我说你少吃点，他说我天天也不吃东西啊。
1: 那患者就说：“大夫，你说你这病咋整？我这个真是体质有毛病，体质有毛病。我这个喝凉水。”
2: 住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在竞选合适安住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

0: 今天呢，我们雨刷时刻呢，刷的地点是在人民街和重庆路，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
1: 人民街北向南啊。
0: 啊，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还有两位可以占用名额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
1: 呲点水，打开雨刷，说不定幸运就到您家。
0: 人民街和重庆路，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这是我们的雨刷时刻，这应该也是持续了能有一周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大家对于这个呢，也是慢慢的熟悉起来了。
1: 上一周开始的，
0: 跟我们的之前叫做双了啊，已经 OK 了。但是我们可以听活动，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
0: 因为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呀，一直和咱们听众朋友的粘性非常好。
1: 是，
0: 咱们这边呢，一旦说有活动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也愿意参与，愿意积极的配合。
1: 对
0: 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那么这个活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叫做交广市集时髦大会。
1: 时髦就是说特别的时尚的意思吗？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啊。
0: 啊，同时呢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在哪儿举办呢？辽西郡举办。
1: 辽西郡在哪儿啊？
0: 辽西郡大家不知道吗？
1: 有朋友可能知道，有朋友不知道啊。
0: 在夜市旁边啊。
1: 夜市旁边哪个夜市？
0: 它正好是在中央大街上。
1: 哦、
0: 中央大街上，在古塔和临河夜市的中间位置。然后呢、接下来你继续往北走。
1: 往北走
0: 啊，在道那得是道西，
1: 道西、
0: 就是辽西郡了，旁边又有，
1: 那不锦州前城了吗？
0: 对对对，就那个附近周、周围啊。
1: 明白了，
0: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8月14号到19号的晚上举行，正好赶上你想想车流量也大，人流量也大，那旁边呢还有夜市、所以说人大家不用担心，
1: 肯定很多
0: 很多很多的。
1: 那
0: 这个呢
1: 我们能干嘛呢？
0: 首先，听众朋友